0: 姐姐也不怕。
1: 叶舒琴，忘了跟你们说一声，他那边恐怕撑不住了。
2: 妹妹，你一刻，我一刻，
1: 把他也带去吧。
2: 好孩子，来阿姨这边。姐妹们，咱们围在一块儿，来，搂在一块儿。

大部队来了，弟兄们，龙武湾的兄弟，快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军座，军座，
1: 慌里慌张，成何体统？大军的援兵到了，最少一个团，咱们赶紧撤吧。
0: 两相相，遇勇者胜。抓紧整治你的队伍，这里才是真正决战的战场。
2: 军座，
0: 队伍已经打散了，陈天子和李天雄已经不见了，现在就剩咱们一个团了。
2: 乌合之众。
3: 乌合之众，
4: 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撤吧，军座。
3: 我哪儿都不撤，我就在这儿跟共军决一死战。
4: 我这个军人，战死沙场，
3: 死得其所。
4: 少废话，抓紧整治你的队伍。
3: 军座，您不为自己想，也要想想大小姐啊。
5: 是啊，军座，大小姐还在家里等着您呢，还有三姨太呢。
3: 是啊。
0: 咱们留到青山寨，不怕没柴烧，抓紧时间撤吧。哎呀，往哪儿撤呀？经此一役，桂北到处都是共产党。咱们可以去香港，去台湾，还可以去美国。
3: 哼，
0: 哪儿都不如家好。
3: 桂北有个地方还不属于他共产党。
6: 那儿，银甸山。斩山为王，落草为寇。
3: 军座，第七军当年就是从六万大山出来的。今天这个形势，我们不如先去银甸山休整，有您在，有第七军的血脉在，咱们就有希望。林团长，我跟周福、胡从军座，你马上回去。
0: 接了大小姐，咱们银殿山脚下会合。
7: 是。
0: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呐。也罢，我让周兆贵把下人都遣散，跟你一起上山。
7: 那三姨太呢？
3: 顾不上。
0: 替代上。
7: 带上银殿山。
3: 听军座的。
7: 是。 对了，这现场没打下来，那个陈癫子和樊桂英不会为难咱们吧？
3: 有我跟军座在，几个小贼不足为患。快去。
7: 是。
3: 带上装备，我们撤。军座。

0: 的饼啊。
1: 王卫同志，谢谢。

0: 都在这里，老子还打什么县政府？不如直接抢回龙武关了。
1: 小啰嗦，快给我运粮食。
2: 是，
1: 每一个人至少扛一袋。能运多少是多少。
3: 团长，
1: 团结个屁！老子以前在他们面前装作哈狗一样，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些粮食。从今天开始，老子做会我龙虎关的山大王，再也不给什么狗屁人当什么狗屁团长了。去！
4: 别动，别动！
5: 这不是周家大院的女婿吗？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呐！给我带走，找周培龙那个老狗领赏去。
1: 幸亏老子藏了个心眼，早早发现这个地方。弟兄们，快点运粮食，咱们现在有粮食了，啥都不怕了。
6: 哈哈哈！哎！快快快！放开！放开！这
1: 怎么回事啊？这啊啊啊啊！这怎么回事啊？啊！哎，在哪呢？
7: 来啊！开枪啊！开枪啊！来啊！开枪啊！
1: 石面粉，别开枪！
8: 老母亲个毛！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

0: 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谁呀？
1: 龙医生，是我。
0: 是阿芳啊。
1: 啊，我路过楼下，上来看看你。
0: 来了。阿芳，
2: 你怎么来了？
1: 啊，我正好路过，看水果挺新鲜，就上来了。
2: 进来吧。
1: 嗯。
0: 今天没上班呀？
1: 啊，今天小关的班，水果给你搁那儿。

0: 来坐，喝水。
1: 龙医生，你是不舒服呀？脸色这么难看，眼睛好红啊。
0: 我这几天有点上火，眼睛干涩。
1: 不对，你这是刚哭过吧？
0: 刚才在宪兵队受了点刺激。
1: 受刺激？你受什么刺激了？
0: 别提了。
1: 怎么了？
0: 刚才高桥队长把我叫到审讯室去了。

0: 收拾了，进来。坐。
1: 周连长的事儿，我听说了。冬雪，别太难过。
0: 喝水。
2: 大佐，龙雪今天确实脸色不好，她说好像在宪兵队受了刺激，
3: 眼睛是红的。那是刚刚哭过，
2: 他的解释是上火，眼睛干涩，刚刚滴过眼药水。
3: 哦，你怎么认为？
2: 我觉得他应该是刚哭过。
3: 啊，

0: 龙雪，他刚刚哭过。龙雪和这个周伟坤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 目前还不能最后确定，但我总感觉到，大佐您为新四军和地下党精心安排的这次里应外合的机会，似乎已经走向了。
0: 我早说过，我会让他一步一步的走到我的面前来。
2: 队长阁下，虽然没有在龙雪的家里边呀搜到证据，但是我相信我的直觉和我的眼睛。
0: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什么？周伟坤是龙雪的爱人？
1: 已经结婚3年了，但是刚结婚没多久，龙雪调江城来了。
0: 那就难怪了，难怪龙雪会感情用事啊。其实，龙雪要是晚开枪的话，小小他们有可能把周伟坤就给救下来了。
1: 哦，老大。

0: 荣雪让我告诉你，她去宪兵队的时候有人撬开她家的门，但是好在什么都没有搜到。
1: 高桥让于队也去的，当时啊我想提醒龙雪，但我实在说不开身。
0: 高桥怎么会怀疑上龙雪呢？
1: 于德水啊在枪战的现场看见龙雪的影子了。
0: 身影？就这么说于德水不能确定是龙雪对吗？
1: 肯定没有确定啊，但是你想想，高桥怎么可能放过一丝线索呢？提醒龙雪让他小心点。
0: 我知道了。
1: 毛鹏这个王八蛋，要不是因为他，现在我就把蓝天给送出去了。
0: 老大，你说毛鹏怎么知道你要在这个时候出城呢？
1: 旅馆里边啊一直有毛鹏的人死盯着蓝天呢，我提醒过上官玉让他好好查查，上官玉现在也没给我信儿，明摆着没查出来呗。
0: 这么说你和蓝天都被毛鹏人给盯死了？
1: 别着急，我早晚啊弄死毛鹏。

0: 龙医生好。
1: 你有什么事儿吗？于德水，你们这是干什么？
2: 龙医生，告诉你好消息啊，被捕了。
1: 什么？
2: 什么什么？
1: 于德水，你凭什么抓我？
3: 走。
1: 于德水，你为什么这么放开？
3: 走。
1: 于德水，
4: 云彪是毛鹏给毒死的，而且毛鹏还害得周伟坤白白把性命给丢掉了。
5: 老大，杀毛鹏这不妥啊。
4: 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你是怕我暴露了，但是你放心吧，哎，我有本事把毛鹏给杀了，我就有本事把自己给撇清了。
3: 不是，你这只是其一。
4: 还有什么？
5: 如果你杀了毛鹏，就会有破坏国共合作的嫌疑。
4: 哎，我还不是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呢，我都上线牺牲了，我还没宣过誓呢。
5: 是，你可以这么说，可你现在是不是给共产党做事啊？如果你杀了毛鹏，他们就会把这个事儿算在共产党头上，到时候重庆方面就会大肆宣传，借题发挥，到时候我们就更难做了。
4: 没这么严重吧？你说怎么办？
5: 老大，这样，我把这个事情尽快的汇报给指挥部，我们听指挥部的，好不好？咱以大局为重嘛。
4: 行，你放心吧，我暂时不动的，让他先放荡几天。
5: 老大，
4: 嗯，
5: 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4: 答应吧。放心吧。哎，那周伟坤真是个汉子，高桥那么折磨他，连句软话都没说，就在高桥面前自杀了。还有老宋，那老宋看上去一阵风就能给吹倒了，可是也是一句怂话都没说过呀。他们都是铮铮铁骨的汉子，是英雄。哎，你让龙雪啊告诉指挥部，就说我尹三不惜一切代价也会把蓝天送出城去。
5: 知道了。

0: 王先生，坐。
1: 余德水，你为什么抓我？是谁给你的这个权利？
2: 为什么抓你？哎呀，我们今天抓新四军周炳坤的时候呀，我看见你向我们开。

0: 江海打死了我们几个兄弟，简直是一派胡言。是高桥队长让你抓的我？
1: 我先审出你是不是地下党，然后再向高桥队长报告。
0: 我要给三浦院长和高桥队长打电话，跟他们控告你。
1: 冬雪，我告诉你吧，到了这儿，你就别抱任何。

0: 真的想尝尝这
1: 老虎凳、辣椒水，还有其他刑具什么的。
2: 玉德水，你是不是行动失败了，没法向高桥队长交代呀？拿我来当你垫背的。
3: 行啊，知道事儿不少啊啊！
4: 哥几个，
1: 来，
4: 让我们龙医生做老虎凳。
1: 站！
2: 放开我！水，你要为你今天的行为负责。
4: 同学，说吧，你跟这周敏坤什么关系？还有，你同党是谁？啊，向我们高校队长下战书的又是谁？蓝天藏在哪儿？
2: 徐德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你如果有病，我可以带你去医院瞧瞧。你干嘛要这样折磨我？
5: 放行，
1: 是
2: 德水，你这个疯子。

0: 小队长
1: 啊，
0: 小队长，
1: 嗯，
0: 你不是和小谢去了南门了吗？
1: 啊，我有点不舒服，让小谢在那儿盯着呢。
0: 小队长，
1: 怎么了？
0: 你还不知道吧？
1: 什么事儿？
0: 于副队长抓回来个人。
1: 谁呀？
0: 这个人你认识？
1: 谁？
0: 江城医院的龙医生。

0: 哎，玩着他就晕了。
1: 真是龙医生啊，玉副队长，这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龙医生不能说吗？
1: 哎，不，瞧你说的，这龙医生啊是我的救命恩人，怎么突然被抓了，还上老虎凳？你看问问不行吗？
0: 这话呀，还真不该你问，他是地下党，你知道吗？
1: 地下党
0: 啊？
1: 不是。你看他这脸上没写地下党，我哪知道呀？尤队长，你怎么知道他是地下党啊？
0: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出去，出去！王明，把他给我弄醒了。

0: 老大，出事了。好，我知道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余德水啊，把龙蟹给抓走了。啊？这是不是冲着我来的？这是。这肯定是高桥在背后指使的。
1: 这龙血要是招了的话，咱们可就全完了。这个时候啊，越要沉着冷静，别着急。这高桥招龙血，肯定是怀疑龙血了，想从龙血的身上掏点什么话来，最好能知道蓝天的消息。但同时，是不是他也想看看我对这件事的反应啊？

0: 那也不能不救龙雪呀。
1: 妈，这怎么救啊？这个
0: 越是这个当口啊，高桥越希望你做什么你就越做什么，你就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去做，反而会打消高桥的怀疑。
1: 有道理。

0: 哎呀，王院长，你说，啊，你要再不说的话，我就给你破相。
1: 余德水，
0: 啊，
1: 你还想干什么？
2: 董院长，你说你这么漂亮一姑娘，我要是把这个往你脸上一摁，你是生不如死呀！
1: 德水，你这个混蛋，你不得好死！
2: 骂得好，骂得好！我直接给你来个痛快的，啊！大哥，
3: 行啊，于德水，长能耐了啊！敢私自绑架龙医生，啊？
0: 大哥，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来了？要不是生子给我报信儿。我都不知道你把龙医生给抓起来了，为什么呀？
0: 有共党重大嫌疑啊！
3: 谁告诉你的？是高桥高队长吗？你们两个，给他松绑。什么意思啊？我指使不动你们两个了是吗？
0: 大哥。你这什么意思呀？
3: 既然是高桥高队长让你抓的龙医生，那咱们就一块儿让他过过宪兵队的大堂吧。松绑。

0: 高队长，您在就好了，快快快，进来进来进来，慢点慢点慢点，放这放这就行了，慢点慢点慢点，腿不行，慢点，行了。
1: 队长，
2: 不，您队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高队长，我正要问你呢。哎，既然你怀疑这个龙医生有重大的共党嫌疑，为什么不跟我说呀？为什么不派我去抓，而派于老五去抓呀？
3: 明显的呀，您不信任我，对不对？不是，为什么不信任我呀？咱俩得好好说道说道，对不对？
2: 于队长，您为什么要抓龙医生啊？谁让你抓龙医生的？这，
3: 说呀。
4: 老大，误会了
3: 啊！
4: 高校队长不知道这个事儿。
3: 高队长，
0: 哎，
3: 您不知道要抓龙医生的事吗？
2: 不知道。
3: 不是真不知道吗？
4: 对对对，真不知道。高队长真不知道。其实，
3: 于老五，那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哎，既然你怀疑龙医生有地下党的嫌疑，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咱俩商量之后再说抓不抓的事儿。啊，你不跟我商量，这是什么？这叫目无上司。哎，不跟我说也就罢了，你也不跟高桥队长说，你这叫什么？这叫蔑视皇军呀！哎，我就不明白了，不是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啊，
2: 其实这个事儿啊，
3: 高队长。我知道，想立功，是不是？想立功你也不能没规矩啊！哎，这戴上号了，给龙医生都上了老虎凳了。我问你，你审出什么来了？
2: 可这不正审着呢吗？

0: 你就来了，目前还没审出什么来，
1: 目前还没审出什么来。那你那意思是以后能审出来，是不是？那好了，高队长，我这么想的，既然于老五怀疑龙医生有低压脏的嫌疑，他要审，而且他说了目前没审出什么来，正好，这不是宪兵队也有大楼吗？咱们给他带下去，咱们一块审，啊？
2: 你这是什么话？
3: 龙医生是我太太的挚友，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无凭无据，你让我给他动大刑，这是不仁不义。
1: 高队长，你不说我都忘了，原来龙医生还救过您的命呢。
2: 不是，那给人弄成这样了，那您说，您说怎么处置吧？啊，
4: 龙医生，十分的对不起啊。
3: 高桥队长，你这位于副队长，简直就是个疯子。
2: 您到了吗？你这个疯子。
0: 我确实是个疯子，这不就能听信一个手下说是？
4: 行了，不用多说了，送龙医生回家吧。
0: 龙医生，扶着点。
2: 不用，
0: 我自己能走。高队长，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4: 那没什么事儿，我也先回去了。大哥，多亏你了。程子，高桥抓龙雪这步棋你没看出来吗？你、我还有龙雪，都在高桥的怀疑范围之内。只要咱们现在稍有不慎，肯定就会落入 高桥设下的圈套，于德水之家伙助纣为虐，看来咱们的形势更严峻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得想办法把蓝天给送出城去。
2: 大哥，你有什么办法吗？
4: 我是真没办法了。
2: 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你抓龙雪有什么收获吗？我刚才也说了，这正审着呢，还没审出什么来，念字就到了。
5: 而且理直气壮令我很被动，看来你跟你这位义兄斗，你还差得很远。
6: 是生子怎么样了？
5: 严队长是毫不避讳地跟我说，是生子给他打的电话。不过生的这个反应啊，也是正常的。
6: 那就是说，赵龙雪毫无没有任何收获了。队长阁下，您先别生气。虽然是没审出什么，但是我看出什么来了。龙雪是个医生，进了审讯室镇定自若。
5: 龙雪，一个医生异常的正点，这说明什么？他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
2: 队长阁下，我希望呀，不要对他放松警惕。
7: 他早就在我的掌控当中了。
2: 队长阁下，您听命。
7: 我倒要看看地下党会用什么手段送蓝天出城。

0: 同志们，你们的连长周卫坤同志牺牲了。这次去江城，周卫坤同志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去执行这次任务的。周卫坤的牺牲，对我们部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在悲愤之中。我们一定要解放江城。 要让小鬼子血债血还！
1: 血债血还！
2: 血债血还！
3: 血债血还！
2: 血债血还！
4: 向英雄致敬。

0: 老杜啊，龙雪请求处分，他认为周卫坤同志的牺牲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1: 在那种情况下，龙雪开枪是为了救周卫坤，人之常情嘛。可惜的是，周卫坤同志牺牲了，蓝天没有救出来。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尹森要除掉莫鹏。
1: 你要提醒尹三儿，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敏感时期，从大局着想，不要对毛鹏痛下杀手。
0: 可是有毛鹏在，想要救出蓝天，的确是难上加难啊。
1: 从抗战的大局来看，蓝天不管是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还是被我们营救出来，总比落在日本人的手里要强百倍。
0: 是啊，自从老宋和周卫坤同志牺牲以后，对尹三的触动很大，他已经明确表态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蓝天从江城救出来。同时呢，他要求咱们跟组织上说尽快恢复他的身份。
1: 把尹三这个意愿赶紧报告延安，恳请组织考虑。
0: 好，我来安排。
1: 还有啊，给鸽子回电，让他在营救蓝天这个问题上，今后一定让他多听一听尹三同志的意见。
2: 你可来了，
3: 你这么着急找我来干什么？
2: 当然是跟你商量蓝天的事情了。我跟你说，荣嫂提醒我了，城里的老百姓初一十五都要干嘛来着？
3: 初一十五？烧香拜佛呀。
2: 对呀，你快坐。
4: 明天正好是初一，你就跟高桥说说，让他把城里的老百姓放出城去烧香还愿。然后呢，我就想好了，趁这个机会让杨老板把蓝天变成个女孩子，顺着还愿的人群就出去了。
3: 这就能出去？
4: 不是吗？
3: 除非高桥吃了傻子药了。
4: 讨厌。
3: 除非高桥吃了傻子药了。
4: 讨厌。
3: 我只要跟高桥一说，说明天放城里的人出去烧香拜佛，剩下的事情只要我能想到的，高桥一定能想到。
4: 啊，那能怎么办呢？总得想个辙子吧，这每天担惊受怕的人都快疯了。
3: 初一十五烧香拜佛，
4: 咋了？
3: 别说，你这个倒提醒我了。
5: 哎，杨老板，今天都十一号了，吴四爷的堂会定在十五号，如果咱们再不往回赶，那可真要误事了。要不然咱们这么着，杨老板，你亲自去求见高桥，和他好好说一说，怎么样？
6: 那个高桥他能见我吗？
5: 杨老板您忘了，高桥说他在上海看过您的戏，对您的戏还赞不绝口呢。
7: 杨老板，照这么说，您去求见高桥，没准还真有戏。哎，
6: 小山，你觉得呢？
8: 咱没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尽管这高桥说看过您的戏，挺喜欢您的，可我总觉得呀，这日本人一会儿一幺蛾子，咱还是别招他的好。
5: 哎呀，没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难道咱们就在这干等着误了吴四爷的堂会吗？
7: 是啊，杨老板，
5: 杨老板，你看。
6: 徐管事说的对，是得想个办法，与其坐等不如一试。
9: 老大，
3: 帮我办点事儿。
9: 好嘞。
10: 佛祖，求佛祖保佑我们家永福。

0: 永福现在的病已经很重了，希望所有的罪过都让我来承担。求求你保佑我们家永福，保佑我们永福早日康复，去病除灾。
1: 卖花嘞！卖花吗？不要！花儿，哎，花儿，快走开！什么猪？
2: 猪？
1: 哦，你说你是猪？
2: 是。
1: 啊，那他也是猪？
2: 是。
1: 卖猪，卖花嘞！
3: 新鲜的花儿，卖花的，卖花。哎，你买花啊？啊，我看看这个花，要这个。
4: 老大有交代，让你帮他办点事儿。什么事儿？啊，进来，
3: 大佐。
5: 杨吉芳，哎，大佐，一个唱戏的，是不是就不见了？啊，请他进来吧。
3: 是。
6: 高强先生，请恕王冒昧前来打扰。
3: 杨老板，在上海滩是红角儿。
6: 我学不好，杨老板，我非常喜欢你的戏，不敢当。看来高桥先生也喜欢京剧。啊，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啊，哦，进坐吧。
3: 谢谢。
6: 请喝吧。当年。 梅兰芳先生到日本巡回演出的时候，我那一年19岁，啊，我从东京一直追到了大阪，看了梅先生所有的戏，哦，啊，哎，至今记忆犹新呐，尤其是他的《贵妃醉酒》，《麻姑献寿》。
3: 还有《天女散花》啊，《天女散花》啊，那这看来高桥先生看的还真不少啊。梅先生在舞台上的表演，那真是颠倒众生，无与伦比啊！哎呀，
6: 没想到高桥先生对梅派的戏真是如数家珍，佩服佩服。
3: 我还知道你学的就是梅派，在上海。
6: 素有小梅兰芳之称，哎呀，我那不过呀是票借朋友们的追捧之词，我跟梅大师比，那犹如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芳。哎呀，你太谦虚了。杨先生今天来，是为了出城的事吧？
0: 求佛祖保佑我们家永福平安。求佛祖保佑我们。

0: 夫人，我看您对菩萨心也挺诚的，还不如去灵光寺给菩萨上三炷香，替少爷许个愿。
1: 灵光寺
0: 啊，出城五里路有个灵光寺，灵验得很。
1: 真的吗？
0: 啊，有一年我带我女儿走夜路，她受了惊吓，怕见人，发高烧，见了一点动静啊

0: 就不行了。后来啊，我带他看了好几个大夫，吃了好几十副药都不管用。听老人说，我就去灵光寺给菩萨烧了香，磕了头，愿菩萨保佑我女儿早日康复。结果啊，三天以后我女儿的病全好了。
1: 你怎么不早说？
0: 哎呦，我是个下人，我哪敢多嘴多舌呀。
1: 陈妈，那我哪天可以去灵光寺烧香拜佛呢？
0: 嗯，江城的老百姓每逢初一十五，不管刮风下雨，都会去灵光寺给佛祖烧香的。
1: 初一十五
0: 啊，哎呦，夫人，明天就是初一，
1: 啊，那太好了！我一定要去灵光寺，求佛祖保佑我们永福，祛病除灾，早日康复。
0: 夫人，如今正在封城，您说先生，他会同意您出城烧香吗？
1: 我这就去找高桥君。啊。
2: 高桥先生啊，请您网开一面，体谅一下我们的苦衷。
3: 啊，杨老板，你的要求也不是不可一面的。
4: 哦，这么说您同意了？
3: 让你们出城可以啊，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
4: 您请讲。
3: 我很喜欢梅派的戏啊。帝国的军队进入中国以后，梅兰芳先生就蓄起了胡子，不再登台了。啊，我在上海驻扎过，曾经三度请他出山，可是啊，都被拒绝了。哎，实在是很遗憾的事情啊。杨先生是小梅兰芳，所以能不能在这里为我清唱一段《贵妃醉酒》呢？啊，可以吗？啊，很难吗？啊，我，杨先生，我这个人不会强人所难的。哎，既然这样，黑将军，送客吧。
5: 哎，
4: 哎，高桥先生，我尝。
3: 哎，太谢谢了。啊，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虽然是清唱，但是希望杨先生和正式演出一样。中国京剧的身段是非常优美、非常漂亮的啊！
4: 好，那我就献丑了。

0: 晚安。
1: 请进来。啊，秋子。秋子，你来做什么？
2: 我想求佛祖保佑，保佑永福去病除灾。
1: 你不是每天都在家里烧香拜佛吗？
2: 可是我们家的香火不够。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高桥君，明天是初一，是中国人烧香拜佛的日子。我要出城去莲光寺，在佛祖面前焚香顶礼，为永福许愿，求佛祖保佑我们永福早日康复。
1: 莲光寺吗？
2: 是，非常灵验。高桥君，永福的病不能再耽误了，否则我们的儿子会有性命之忧的，求求你了。
1: 好，我答应你，明天一早出城，我让小野开车送你去灵光寺拜佛吧。
2: 谢谢高桥君，那我先走了。
1: 走吧，回去吧。

0: 高桥先生。这戏
1: 不讲了，不讲了，
2: 非讲感谢。
1: 裴将军，明天早上夫人要为永夫出城烧香，你安排一下。
3: 好，我会派人保护夫人，请大佐放心。
0: 高桥先生，您看可不可以给我们戏班也行个方便？
1: 记得了，记得了。
4: 陈妈，
5: 陈妈，
4: 夫人，
5: 先生同意了。
4: 哎呀，太好了！愿菩萨保佑我们永富少爷早日康复。
5: 陈妈啊，明天一早，高桥君会派他的司机小野君开车送我去灵光寺。
4: 好。哦，夫人，去灵光寺烧香不像在家里礼佛，灵光寺是个大庙，要用高香、大香，才能显得夫人的心诚。
5: 陈妈，你说的太对了，可我们家没有，你说去哪里才能买到高香和大香呢？
4: 我知道在哪儿买，我可以陪您去的，不过那个地方比较远，没有车的话不太方便。
5: 哦，这样，我这就去给先生打电话，让小野君开车回来接我们一趟。
4: 好。

0: 高桥君，请小野君回来一下，我要去街上买高香和大香，只有这样才显得新城，永夫的病才能尽快的好起来。谢谢高桥君，再见。陈妈，小野君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哦，
0: 这样吧，你去替我买就可以了。
1: 好，我在家还要照顾永夫呢。
0: 好的。

0: 喂，
1: 老大，办妥了。
2: 大佐，为什么要放杨菊芳的戏班出场呢？您就不怕地下党到时候会趁机采取什么行动吗？
3: 我不但要放杨菊芳的戏班。

0: 我还要放更多的人出城，属下不太明白。啊，不告，你跌倒，你接上去。告诉他们，帝国尊重中国人的习惯，明天早上7点准时打开北城门，允许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去灵光寺烧香拜佛。
1: 惭愧啊，惭愧啊！我这帮子什么事儿啊？
2: 杨老板，你就不要太自私了。咱们就是给日本人唱了几句嘛。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这我这心里堵得慌啊。
2: 小善说的对，这疆场咱压根儿就不该来。杨老板。
1: 你这不还是为了咱几十张嘴吗？咱们唱戏的呀，真是身不由己。得了，您跟大伙儿说，赶紧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咱们就离开疆场。
2: 哎，我现在就去通知大伙儿。

0: 哎，这上面写什么呀？
1: 你不认字啊？
0: 认字我还问你？
1: 哎呀，你问对人了，我也不认字。
0: 你这不废话吗？
1: 王天明之日，早上7点开北城门。
0: 啊？这么说明天早上7点钟咱们可以出去了？
1: 对呀，说是为了让老百姓去灵光寺烧香专门开的门。
0: 哎，你这不认字吗你？
1: 啊，我说逗你玩呢。
0: 嘿，你这，哎，
1: 老刘，我们明天也买点香烛拿着，不就可以出城了吗？
0: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终于可以回去哭我妈了。哎呀，哎，陈木匠，这么长时间我一直没问你，你这么着急出城干什么呀？
2: 我回家娶媳妇儿啊。
0: 娶媳妇儿，你还不赶紧去买香烛？
1: 走啊，
0: 走！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奔丧了。
3: 回家奔丧又不是结婚，干嘛那么开心呀？嗯，
4: 蓝天，这是给你带的吃的和水，你饿了少吃点，少喝点，因为你在车里要坐几十个小时，小心点啊！
5: 我能行，谢谢您，
6: 谢谢程妈阿姨。
4: 不谢，蓝天，路上小心一点啊！嗯。
5: 哑巴哥哥再见。
7: Thank you.

0: 蓝天，
1: 啊，
0: 记着啊，一会儿上了那辆车，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出来。
1: 我记住了，尹叔叔。可我要是内急憋不住怎么办啊？
0: 那也得憋着呀，啊？
1: 哦。
0: 实在憋不住啊，你就尿车上。啊
2: 小野君啊，那杂货铺。

0: 我就在那前面了。这里这么乱，我的车停在那里。
1: 哎，这样吧，你朝右拐，前面有个巷子，那儿可以停车的。
0: 好的。

0: 这条巷子倒是挺安静的，是啊，闹钟取静。小野君，走啊！
1: 哦，陈妈，你自己去吧，我在车上等你。
0: 哎，车里这么热，一块去坐坐吧。
1: 哦，没关系，反正你买香也用不了多久，我等你。
0: 啊，那好吧，那我先去了啊。
1: 快去换回。
0: 哎。

0: 哥，这小鬼子一直不下车，咋办呀？
1: 少废话，哥明白着呢。是，别着急，等等。
2: 掌柜的，
3: 哎，
2: 给我拿几炷香。

0: 先生，
1: 陈妈要我请您去店里坐。
2: 为什么？
1: 啊，这店里的大香啊卖完了，我们掌柜的回家给陈妈取香去了，我估计得大半个时辰才能回来。
2: 那么久？
1: 对啊。啊，这天太热，店里比车里凉快，还有冰凉爽口的酸梅汤。
2: 冰镇酸梅汤？
1: 对啊。
2: 很好，走吧。
1: 走，来，这边请。
3: 哎，出来了，
4: 出来了。
3: 来来来，就在前面了。
5: 走。哎呀，怎么还没到啊？
6: 来，抓紧，快点。

0: 来来，就在前面了。来，来，请进。
1: 陈妈，
2: 哎，喝碗酸梅汤。
3: 那二位慢用，我就先去忙。
2: 哎，
1: 这太好喝了。
2: 小野君，你慢点喝。这儿比车上凉快多了吧？
1: 那是，那是。
2: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坐着。掌柜的去家里取香了，一会儿就回来。
1: 哎，再喝一个。
4: 山姐，你行不行啊？
5: 行，我妈，你来。
4: 我那耐用不了你，给我闭嘴，得不正着。
0: 长官，怎么了？
6: 戒严了。
0: 我回家就走这条路，
6: 绕道走。
0: 快点儿，多长时间了？少废话，快点儿。

0: 后座打开，只要后座坐底下能藏一个孩子就行，快点。
1: 哥，好了，
0: 我去叫老大。
2: 哎，绕过去。
3: 走了啊，掌柜的。哎，好好好。
0: 怎么样？好了好了。
4: 哎，蓝天，你记着啊，你在后车座底下藏好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要出来啊。嗯，去吧。
1: 嗯，小心点。
4: 那生子赶紧撤，我呢去通知小谢。
0: 明白了，哥。
4: 嗯，
0: 撤。

0: 哦，尹队长、毛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1: 哦，我们俩过来问问，就那个城里边贴那个布告是怎么回事？
0: 写的不清楚吗？
2: 那倒不是，我们觉得明天这个城门它不能开呀。
0: 为什么？
2: 这不是很简单吗？蓝天没抓着呢。如果明天开城门的话，那蓝天不是顺着人群就混出去了吗？
0: 毛队长，
3: 啊，
0: 你是怎么想的？
3: 我也有这个担心。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即沥粉、

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如果明天开城门的话，那蓝天不是顺着人群就混出去了吗？
1: 毛队长
2: 啊，
1: 你是怎么想的？
2: 我也有这个担心。
1: 啊，不必担心，是这样的，明天早上我的夫人要为我的儿子去灵光寺烧香许愿，如果我只允许我的夫人出城，而不允许郑国的老百姓出城的话，这样我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2: 这个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了。
0: 是，
2: 您想，要是就夫人出城的话，地下党是没有机会的；要是连着老百姓一起放，这不就给了地下党机会了吗？
1: 啊，你们俩多虑了。只要我们注意和蓝天年龄相仿的孩子，地下党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0: 高桥队长，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呀？
1: 啊，没有没有没有，啊，明天早上7点，我们一起去北城门吧。
0: 啊，那好，我先走了。

0: 林队长，你说这明天城门开了以后，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
1: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儿？
0: 那可不好说，凡事总有个意外，你说是吧？
2: 哎，杨老板啊，根本就不相信你跟他说的话，恐怕他实在是太怕耽误了那个吴四爷的堂会了。
1: 你怎么跟他说的？他不相信？
2: 我就按照你跟我说的跟他说的呀。
1: 啊！
2: 我告诉他，高桥现在表面上是答应了放老百姓和戏班子的人出城，但是是为了引出共产党和蓝天。这蓝天要是抓着了，那他们可能能出；可是这蓝天肯定抓不着啊。他们不但出不了城，可能还会有大麻烦。我就那么跟他说的。
1: 你这么说，他们都不信？
2: 不信啊！

0: 那咱也管不着这么多了，对不对？说不说在咱们，信不信由他。哎，那你抽空啊，再去劝劝旅馆里边其他的人啊。
1: 那些人啊，恨不得马上长了翅膀飞出城，香烛都给买回来了，根本就不可能听劝的。
0: 不管怎么说呀，你得再劝劝。我跟你说，我把小小和兄弟们都派出去了，尽量的劝城里的老百姓。我总觉得明天一定会出麻烦。
1: 什么意思呀？你的意思是说蓝天明天还是送不出城吗？
0: 他们出不了城，并不代表我不能把蓝天给送出去。
1: 你这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0: 我跟你说啊，
1: 天哪，有你的！
0: 那当然。

0: 站长，尹三儿马上会有行动。嗯，怎么说的？我刚刚在旅馆后院听见尹三儿跟上官玉说，他们要趁明天一早开城门的时候把蓝天送出去，但是具体怎么行动还不太清楚。嗯，站长，尹三儿会不会是让蓝天混在戏班里出城，或者是混在烧香拜佛的老百姓中间？
1: 那不正是高桥所希望的吗？这么做不就掉到高桥的陷阱里了？
0: 我们必须阻止尹三儿，否则咱们无法向戴老板交代。尹三儿没有那么傻，傻到自己往高桥口袋里钻啊。可是尹三儿，他不这么做，他还有什么方法能把蓝天送出去呢？嗯，
1: 九子。
0: 九子不是高桥的老婆吗？
1: 明天一早。
0: 九子要去灵光寺给他儿子烧香。站长的意思是，尹三儿要利用九子？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1: 这怎么利用呢？除非他用九子的车把蓝天带出去。
0: 站长，我真的想不通，尹三儿他能有什么办法把蓝天放进九子的车里呢？
1: 尹三儿要想这么做，那办法可多的是。
0: 不管怎么样，明天这个局必须得给他搅了。<笑>
1: 光搅局可不好玩，咱们还得做个局。这个局得做的既让尹三儿枉费了心机，咱们还能把蓝天带出城去。
0: 看样子，站长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1: 哎，你那把枪可以用一下了。
0: 好。

0: 赶往灵光寺劫九子的车。
1: 对，这是尹三的计划，他就想把蓝天藏在九子的车里带出城来。
0: 这个尹三儿也太神了啊，他是怎么想的呢？把蓝天藏在了九子的车里。
1: 这小子啊，胆大包天，奇思妙想，他什么都敢干。
0: 赶紧派一个加强排赶往灵光寺。
1: 好，
2: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延安来电。
0: 太好了啊，延安方面终于找到了一位同志，他能证明尹三当年地下党员的身份啊。啊，
1: 哎呀，好啊，
0: 想办法通知神鹰，这将对他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啊。
1: 好好好，现在不管怎么说，你说咱们为了这件事困扰多长时间了啊，现在终于能证明他的身份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哎，好。

0: 站长，戴老板怎么说？戴老板指示，苏北的忠义救国军会到城外配合我们行动。
1: 太好了，这么一来，尹三跟地下党就白忙活了，蓝天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0: 千万不能这么想，不到最后一分钟，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一个小队够不够啊？
1: 一个小队的战斗力应该足够了，应该万无一失。
0: 那就派一个小队吧。

0: 大佐。啊，
1: 小雨，明天早上6点半准时接我。
2: 是。

0: 先生回来了，夫人呢？
1: 夫人在永福少爷房间里。
0: 今天永福吃东西了吗？
1: 夫人好说歹说，他才喝了几口粥。
0: 你去忙吧。

0: 高桥君，非常时期，高桥君还能同意让我出城为永福祈福，我非常感激，谢谢你。什么？
1: 没什么，没什么。
0: 高桥君，听说你还考虑到中国人的习俗，也同意老百姓出城去灵光寺烧香了。
1: 啊，是，明天早上7点。
0: 高桥君就不怕那些地下党趁着开城的机会，带那个中国孩子混出去吗？
1: 地下党没有任何机会。你明天，就出城替永福许愿吧。
0: 是。
1: 就此，永福的身体，我非常抱歉。
0: 高桥君，如果重康没有战死，该有多好！
1: 哎，请不要这样说话。重康是为了天皇而战死的，他是个英雄，是我们家族的荣誉。
0: 是，我们只有永福这么一个儿子了，他现在的身体又这么糟糕，我很担心。
1: 请你不要担心啊，他慢慢的会好起来了啊。
0: 但愿明天去灵光寺烧香拜佛，佛祖能保佑我们永福去病除灾，早日康复。
2: 总管，总管。

0: 哎，干嘛呢？怎么进来也不说一声呢？敲门了，你没听见？你少来吧，瞎扯！
1: 嘿，不是我夸你啊，要说你这模样，你这身条，还要走起路来一步三晃这翘劲儿，哪个男人看见你不喜欢不动心，那肯定是有毛病。嗯。
0: 真的吗？掏心窝子的话，那你呢？我早就说过了。我不早就说过了吗？我喜欢你。
1: 再说一遍。
0: 哎，我跟你说啊，我已经把蓝天放在九子的汽车里了，但是有一点啊，这一宿这孩子可够难熬的。
1: 说我想听的呀，想听的，反正明天啊，这城门一开，九子这车只要一出城，咱们就万事大吉，可以好好的轻松一下。嗯。所以呢，你可不可以再说一遍我想让你说的话呢？
0: 别闹了啊！ 咱俩说正经的。嗯，这么多天呢，我得感谢你。首先呢，蓝天在你这儿，毫发无损，你是帮了我大忙了。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没有蓝天，也没有咱俩的今天，对吧？今天。啊。
1: 你指的今天，是什么今天啊？嗯。
0: 一定要听。
1: 嗯。
0: 你说怎么了？
2: 你快把我放下来！
1: 你不是想问问今天怎么了吗？我告诉你啊！哎，别闹，放开我！这什么跟什么呀？我不能就这样子平白无故、一点名分都没有就跟了你。
0: 嘿，都上床了，你跟我较什么劲呀你？你不刚才问我吗？今天要怎么着？
1: 你什么呀？那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0: 真的假的呀？我看看。
1: 当然是真的了。 你别以为我们开店的，我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女人。开店是真，笑淫私方那是靠一张嘴。我妈妈跟我说了，从小就告诉我，可不能随随便便的，不能够自行自贱的，一定要守身如玉。嗯，
0: 行，上官月，就冲你这一番话，我对你是刮目相看了。
1: 你早就应该对我刮目相看了。

0: 您听错了吧？没事，走吧，没事，走。妈，我跟您说实话吧，现在呀，我只能保证保安队那些兄弟的家属不去掺和这事儿。至于城里其他的人呢，那小小和兄弟们挨家挨户的去说，哎，把那嘴皮子都给磨破了，但是没用，没人相信。哎，死活明天一早要出城上那个香。
1: 我看呀，那就是一群糊涂蛋，不见棺材不落泪。哎呀，但愿明天别真的出点事儿就行了。
0: 其实啊，我现在真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要明天能够安全的把蓝天给送出去，咱们就是万事大吉。
1: 哎，阿德，看看谁来了。
0: 哎。

0: 都说。啊，生子，你说的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呦，老三，这可是好消息啊！这可是你这么多年来朝思夜盼的事儿啊！
1: 只要延安方面找到当初批准你入党的那位同志，你的身份就可以被证实，就可以办理入党手续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三！
2: 妈，这么多年了，总算是有盼了。是是是。行，真的吗？出去了。出去的事儿，出去了。干嘛呢？检查，怎么回事？出去干什么呢？啊？
3: 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该出来了吧？啊？
2: 对，
3: 应该是差不多了吧？
2: 是是是。
3: 怎么还不出来啊？
2: 哎，这不出来了吗？
4: 哎，高队长，
5: 辛苦了。
4: 高队长，保安队的车和特务队的车都已经到齐了，而且我们已经加强了人手，一定会保证夫人的安全。你就放心吧。
5: 不必这样吧？哎，
4: 他们都是来保护你的安全的，你的安全非常重要啊。
5: 上车吧，啊，
4: 喂，
3: 走，
2: 出发吧。
4: 哎。
3: 什么，
2: 庸夫拜托你照顾了。好的，您放心吧，夫人。
6: 出发。

0: 一会儿就不让出去了。
1: 急事儿，
0: 有事儿了。
2: 管事儿，
3: 是错的，
4: 回家的。

1: 不下命了是不会开的。就是，啊，几点？你看，
2: 还得等。这到底能什么时候啊？这是，
1: 把车门打开！这当铺生意还算谁的呀？这个球场，这急死人了！这车。
3: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这是马成门的车，
4: 好像是尹先生的车。
5: 在车里等我。
6: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高桥先生，
1: ，
2: 我这是去烧香。
3: 高桥队长，看这架势，你是不打算放他们出城了，是不是？
0: 蓝天没有抓到，怎么会放他们出城呢？
3: 嗯，有道理。
4: 我们要去烧香，我们要去烧香！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别拦着我们！让我们出去！
4: 为什么不干什么？
5: 让我们出去！谁在胡闹？统统全灭！

0: 高桥先生，您可是亲口答应过我的，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1: 阎老板，你是个唱戏的，三国的戏你演了不少吧？你一定知道兵不厌诈吧？
2: 原来你是在骗我，在骗我们大家。啊，
0: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只能说明你愚蠢，是骗了。
3: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4: 让我们处长！这日本人实在太不像话了，太过分了！
5: 放不出去！放不出去！所有的孩子抓出来！
6: 你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行了吧，咱们还是躲躲吧，
1: 简直太没人性了。
2: 你们下去！
3: 别乱抓人啊！
1: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4: 让一下，
1: 夫人，
4: 高桥君，您这是干什么？
5: 君子，你应该在车上。
4: 高桥君，我就知道你不会让这些老百姓出城的，但是您不能不让我出城啊！我可是为了永富，请您让人把城门打开。
6: 高队长，我看呀，要不然咱们让九子夫人那一辆车出城，永富少爷的命要紧。
5: 不可以
6: 啊！
5: 即使我的夫人也不可以出城。
6: 不是，这
5: 为了天皇和帝国的利益，我可以牺牲我的一切。
4: 你简直太过分了，永富可是我们唯一的儿子。
5: 九子，对不起，我不得不如此。
4: 你既然不让我出城，为什么不早说？
5: 这个你就不懂。我之所以同意你和这些中国的老百姓一起出城，就是为了迷惑地下党。你想想，如果我不把这场戏做得真实的话，那么地下党怎么会带着蓝天混在队伍当中出城呢？
4: 我不管，我不管什么地下党，什么对手，什么蓝天，我只管我的儿子永富。我今天必须出城。你既然不让我出城，为什么不早说？
5: 这个你就不懂。我之所以同意你和这些中国的老百姓一起出城，就是为了迷惑地下党。你想想，如果我不把这场戏做得真实的话，那么地下党怎么会带着蓝天混在队伍当中出城呢？
4: 我不管，我不管什么地下党，什么对手，什么蓝天，我只管我的儿子永富。我今天必须出城，我要去灵光寺为我儿子烧香许愿。
5: 行也，
6: 大夫，
5: 立刻带夫人回家。
6: 夫人，我们走吧。
4: 站开！
5: 我们，
4: 高桥君，要是永福的病耽误了，我会恨你的，我会恨你一辈子的，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7: 还给我孩子，还给我孩子，别管我孩子，快点还给我孩子。
1: 出来出来出来，快去，哎呀，快点，孩子呀。
6: 毛队长，拜托你们护送大佐去医院。快！
1: 是。
6: 好，哎，走，这。
8: 下官这些尊贵人，
6: 下官他们。

Hey!

0: 让开！
1: 让开！
2: 怎么回事？
0: 快叫医生！高校队长中枪了！快叫医生！快
2: 送手术室！
3: 好，快！

0: 饭菜盛上来。
1: 好，来来来，咱们盛。
2: 我。
3: 刘队长，
4: 请住啊！一定要请住啊！
5: 刘警官，
0: 怎么了？
1: 哎，我让他干。
0: 伤口距离心脏不是太近，不过高桥先生，我需要马上给您手术。
6: 不必了。既然伤口离心脏不是很近，是不是没有危险，三浦先生？
7: 可以这么说吧。
6: 哦，那就不麻烦龙医生了，请你来给我做吧。可以吗？
7: 这是。那龙医生，这一次就麻烦你给我做助手。
0: 好，
7: 多谢。先生马上准备手术。
1: 龙医生，

服役。

0: 高将军，忍住！哎哎哎哎！医院里啊，别抽烟。不是我点了吗？
1: 你有心事啊，
0: 老公，我告诉你啊，你少跟我这扯淡。
1: 好，
0: 看着我了吗？
1: 哎，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心事？
0: 有吗？
1: 你这人真讨厌。

请你给我快一些。

0: 待不住了，
1: 想走啊？想走现在不是时候，哎，你等着做完手术。
2: 谁跟你说我要走啊？

0: 高将军，尽快一些，尽快一些。好，很快，很快，高将军，要坚持住。 高将军，高将军，高将军，他还是挺不住了。
1: 院长，病人需要马上输液静养。
0: 是，是的，快，准备输液。

0: 严队长，哎，龙医生，怎么样了？子弹已经取出来了。那高桥队长没出意外吗？
1: 是三浦院长给他做的手术，他现在需要回病房静养。
0: 那这么说，高桥队长已经脱离危险了，是吗？
1: 是的。
0: 那好，没事，你先忙吧，我们在这儿等着。

0: 祖师爷，
1: 我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为了赶那位吴四爷的堂会，在日本人面前低三下四，委曲求全，给高桥唱戏。我做了令人不齿的软骨头，乃至铸成大错。可到头来，不但被小鬼子给耍了，还让徐先生、盛龙、昆山、世林他们无辜的惨死在鬼子的指导下。我杨俊峰愧对同行，愧对他们的妻儿老小，愧对祖师爷。
2: 祖师爷，咱们戏班从来讲究的就是个义字。我叶小山今天当着祖师爷发誓，咱们的人绝不能白死，这个仇一定要报。
1: 祖师爷，小山说的对，咱戏班的人不能白死。我杨菊芳豁出这条命不要了，也一定要为戏班的人争口气。
3: 这帮臧天杀的畜生，你说杀了多少无辜的孩子啊！这戏班的徐先生多好的人呢，
4: 血债，这又是一笔血债。
3: 荣嫂，其实现在最关键的应该是蓝天，他一直被藏在那个车座底下，现在又被拉回了高桥家，都已经十几个小时了，你说他怎么能受得了呢？老大啊，老大，现在是否能够救回蓝天，真的就全靠你了。
5: 高桥君，手术非常成功，你现在必须输液，而且要睡一会
6: 儿。哎，鬼子，我不能睡，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
7: 高桥队长，我觉得还是听院长和龙医生的吧。现在您这身体啊特别的虚弱，确实得睡一会儿啊。
5: 是啊，高桥君，你确实该休息了，不要硬撑。嗯，快给高桥队长输液。
8: 好的。

0: 高桥队长，怎么样，感觉伤口很疼吧？
1: 哎，这位军人，帝国的军人，天皇陛下的武士，我挺得住。你们辛苦了，休息去吧。
0: 是。
2: 哎，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您做的啊？
3: 你们两个想在这里干什么？哎，哎。

0: 高队长，睡着了。哎呀，这一枪打的是真够狠呐，差点要了高队长的命啊！嗯，也不知道这于老五是不是把这凶手给抓着了，就是。
1: 能不能帮我盯着点儿？可以啊，你呢？我
0: 出去抽口烟，透透气儿。
1: 尽管去，他一时半会儿醒不了。
0: 那这儿交你了，
1: 交我了。嗯。
2: 林局长，
0: 哎，辛苦啊，辛苦。
1: 林先生，
0: 龚医生，哎，我正要去找你呢。蓝天是不是还在高桥车里？没错，又拉回高桥他们家去了。哎，我现在得找人，赶紧去救蓝天。这高桥能睡多久啊？
1: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0: 没问题，一个小时啊，我肯定赶回来了。我跟你说啊，高桥这个畜生，忘了在北门，又杀死好多孩子。 没事吧？
1: 没事，救蓝天要紧，你赶紧去吧。
0: 好，那我去了。

0: 高桥队长，
1: 哟，阿芳啊，
0: 你要出去啊？
1: 啊，这高桥队长啊，已经睡着了，我出去透口气儿啊。手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嗯，
0: 那天我和我表哥被骑兵那个坏蛋绑架，还是你救了我们，我还没有谢谢你呢。
1: 这么说可生分了啊，生的是我的兄弟，你是生的妹妹，咱们是一家人啊。
0: 那我就大恩不言谢了。
1: 你忙去吧啊。

周先生，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狗蛋！你别想再折磨我，我不会再给你机会的。

0: 小关，
1: 毛队长
0: 哦，对了，刚才我听到楼道里有个病人在喊。
1: 是吗？
0: 很严重。
1: 那我去看看。
0: 哈哈哈哈。

0: 喂，江城旅馆。哦，麻烦帮我叫一下唐凯。哎，好好，稍等一下。唐先生，唐先生。哎，
1: 你的电话。哦。哎，唐先生，电话。喂，我是唐凯。嗯，小唐。 我现在江城医院看护高队长。你先带着他们到老地方。等我把高队长送回家之后，我去找你们。
2: 好。石磊，组长，站长来电话了，准备行动。
3: 好。

0: 龙医生，病人怎么样？他睡得很沉。尹队长和毛队长怎么没在这守着？
1: 尹队长出去透透气儿，毛队长方便去了。
0: 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在这盯着。
1: 好。

0: 黑藤小队长，毛队长，大佐的情况怎么样？
1: 他现在很好，你瞧，他睡得很沉。我在这里守护就可以了，二位辛苦了。

0: 卖花嘞，日本猪。
1: 行，
0: 猪，
1: 鸡。
0: 哎，反正你也听不懂，猪啊，你们这儿都猪站岗是吧？
1: 是，
0: 俩日本猪，挺好，挺好。卖花嘞。

0: 卖花的。
1: 你又买花啊？
2: 把大交代，让你设法把文婷从车里弄出来藏好，等他来了就得手。
3: 好，知道了。行了，看你做生意也不容易，那给你。
2: 哟，
3: 谢谢了啊。
2: 谢谢您，谢谢谢谢。

0: 永父，想干什么？你跟妈妈说。母亲，我要去卫生间。好，我扶你去。我自己可以走。不要你，我自己可以。
1: 你现在发了高烧，别硬撑啊！走，走，妈妈陪你去。

0: 夫人，
1: 永福去卫生间。夫人，陈妈，什么事啊？刚才我在大门口买花的时候，我听见别人说，先生在城门口中了枪。
0: 什么？
2: 高桥君受伤了？
0: 父亲受伤了。
1: 我听说他伤得很严重，你们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0: 你怎么不早说？该死的中国人，母亲快去啊！

0: 快跟我走！哎呀，哎呀，孩子，来来来，你千万不能再出去了啊！你就安安静静的在这儿待着，你先生会来救你的。
1: 谢谢阿姨。哎呀，
0: 刚才可真是悬呀！

0: 喂，您好。
1: 是江城医院吗？我是高桥君的夫人九子。
0: 哦，高桥先生已经做完手术，正在输液休息。
1: 好，谢谢。
2: 黑藤君，
3: 在。
2: 那些孩子怎么样了？
3: 报告大佐，我和于副队长已经仔细检查过了现场，在那些杀死的孩子里面没有发现蓝天。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如果蓝天还活着的话，大佐您就可以避免英佐将军对您的责怪了。
2: 那个刺客呢？
4: 抓来的刺客呀，没抓着。他还有个同伙，对城里的地形太熟悉了，跑了。
5: 高桥队长，我这一直就想啊，这平白无故的怎么多出一个刺客来？
2: 你们说，地下党和那个刺客，他们现在在做些什么？
1: 高桥君，高桥君，你这是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2: 九子，我很好。
1: 你伤到哪儿了？啊？
2: 我很好，没什么。
1: 三浦院长，高桥君现在什么情况？
6: 高桥君伤得不是很严重，只是做手术的时候他坚持不打麻药，所以流了很多血，现在身体有些虚弱。不过你放心，高桥君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等他输完液，你们就可以回去静养。
1: 谢谢。高桥君，
3: 大佐，我们几个在外面等候，不打扰您和夫人了。有什么需要，请召唤我们。哎，
1: 高桥君，伤到哪儿了？

0: 慢点。慢点。还那么疼吗？
1: 先生。
2: 陈妈。
1: 啊。
2: 永富怎么样？
1: 啊。永富他很好。
2: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1: 啊，永富他听说您受了枪伤，他不放心，让我在这儿等您回来呢。

0: Jim 啊。
1: 啊，哦，林子啊，到屋里喝杯茶吧。
2: 哎呦，您这伤的挺重的，我看我就不打扰了，您还是进去养伤吧。啊。

0: 啊，黑德，你带他们去客厅吧。嗨，这边来。尹站长，慢点。尹队长，哎，到处。哎呀，请请。孩子，孩子，快出来，来。尹先生来接你了。啊。
1: 现在外面太危险，我要先出去把外面的鬼子引开，然后安全了我再叫你啊。从门走很危险。阿姨，您是叫我跳窗户出去？
0: 哎呀，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在这等着我啊。
2: 请喝茶。
1: 哎，谢谢。哎，你也来。
2: 云队长，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心事？我呀，正想呢。哎，你说多悬呀！就那子弹，哎，离心脏就差这么一点点儿。你说这一枪要打中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说呀，咱们高桥队长那是福大命大造化大。<笑>哎，这福大命大造化大。 您听得懂吗？
1: 你觉得呢？
2: 您肯定能懂。<笑>哎，这茶真不错，来来来，喝茶喝茶。

0: 陈门，什么声音啊？
1: 好像是永夫少爷房间传来的。
0: 快，陈门，快，快啊！
2: 你，
0: 永夫，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少爷，你是要喝水吗？啊，
3: 母亲，我想去看看父亲，可是我又走不动。
0: 永夫，你父亲已经没有危险了，在卧床休息，等你病好了再去看他好吗？
3: 不行，不行，我现在就想去，我现在就想去。
0: 快扶他，
1: 啊，好，
0: 快扶他，
1: 来来，
0: 快扶他，
1: 来来来，来起来，慢点啊。
0: 高桥君，永夫来看你了。
4: 啊，永夫，你进来。嗯，
5: 永夫，很对不起，父亲让你担心了。
3: 父亲，抓到向你开枪的刺客没有？
5: 啊，没有，刺客很狡猾，跑了。
3: 父亲就应该多抓些中国人，然后统统枪毙。
5: 永夫，为了抓到那个中国的孩子，我没有让你的母亲出城替你去烧香许愿，你没有怪罪父亲吧？
3: 我怎么会怪罪父亲呢？永夫明白，帝国的利高于一切。为了天皇，现在就是把我的命拿去，永夫也在所不惜。
0: 少爷，
5: 永夫不愧是高桥家族的男人，希望你早日成为帝国的一名真正的武士。
3: 谢谢父亲。
5: 真的，舅子。送永夫回屋休息吧。
0: 是，来，慢点儿。

0: 浅仓君。
1: 去吧。
0: 高桥先生正在养伤，夫人说请你们去后院看看，加强防守，千万不要再出什么意外了。
1: 好。哎，你那边，你跟我走。

0: 毛队长好。
1: 马胜军，毛队长，
2: 正好我有事情要找你。
0: 你说。
2: 啊，高桥队长在北城门那儿受了枪伤，他呢让我过来取一份文件。
0: 这个
2: 我知道这个不符合规定，但这不是紧急情况吗？这样，你给高桥队长打个电话核实一下。
0: 这样，好，请。

0: 哦，进来。
1: 高家大佐，这时候也不早了，我就告辞了啊。
0: 舅子，替我送送尹队长。
2: 是，尹队长，请。
1: 哎，谢谢，谢谢。

0: 大佐，你现在是不是在想，地下党和那个联络人为什么没有上钩？
1: 坐起来。
2: 是。
3: 尹队长，请慢走。
4: 留步吧，留步。

0: 安天，起来吧。娘，吓坏了吧？
1: 尹叔，可把我吓坏了，刚才差点就被日本人给发现了。
0: 是吗？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
1: 刚才陈妈带我跑出来，几个日本鬼子在那巡逻，差一点我就给发现了。
2: 老彭，快趴下。找死啊你！
3: 给高桥队长送家了。
2: 高桥那一枪是你打的吧？
3: 啊？
2: 我说高桥那一枪是你派人打的吧？
3: 那枪啊，就他打的，带人上车走，
4: 快点，出来，快，
5: 快，放开我，尹叔叔，
4: 快进去，
5: 尹叔叔。

0: 今天的事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他们另有行动；第二，很有可能他们闻到了危险的味道，按兵不动。
1: 另有行动？
0: 嗯。
1: 可是大佐，我实在是想不到地下党还有什么方法能把蓝天送出城。
0: 但是直觉告诉我，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这次趁乱出城的机会，一定要有所行动。他们以什么方法能出城呢？
1: 如果想顺利出城的话，一定要有特别通行证。
0: 原来如此。哎，换衣服吧。
1: 是。

0: 毛队长，你要去哪里啊？奉高桥队长的命，出城公干。有特别通行证吗？要有。 毛队长，高桥队长有令，就算有特别通行证，也要接受检查。请你打开后备箱。
1: 必须得检查吗？
0: 必须检查。请吧。
1: 好。
0: 请吧。过来。

0: 嗯，毛队长，我也是公事公办，得罪了，
1: 理解。
0: 放心。
2: 哎呀，真是抱歉，走得急，有一件重要东西忘拿了，我必须得回去取一下。
0: 去吧，
2: 谢谢。

0: 高桥君，你伤得很重，该卧床休息。
1: 九子，请不要为我多担心啊，照顾好有夫就是了，回去吧。
0: 高桥君，
1: 回去吧。

0: 喂，刚刚大佐不在的这段时间，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1: 报告大佐，大约半小时前，特务队的毛队长来过，说是给大佐取文件。
2: 混蛋，快
0: 走！

0: 还要检查吗？
1: 不用了，
0: 哈哈，谢谢，
1: 放心。

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震天的锣鼓声在爱辉古镇中再次响起。人们身着古代士兵的服装，挥舞着大旗，演练着军队布阵的队形。这场被称作布阵容的传统民俗活动，

0: 经在小镇中延续了数百年。瑟瑟江风中，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旌旗，仿佛又把古镇带回到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烽烟岁月。
1: 爱辉古镇就坐落在黑龙江畔，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了解这座古镇大多数是通过清末时期清政府曾经在这里签订下的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从此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与不屈的战斗诗篇。
0: 爱辉古镇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滔滔不绝的黑龙江水从镇东缓缓流过，滋养着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唐朝时，爱辉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沟通边疆的咽喉锁钥之地。清康熙22年，为了抗击沙俄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清政府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带领乌拉和宁古塔的2000名官兵及其家眷来到这里，修建城池，屯垦戍边。因为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这里又被称作黑龙江城。爱辉从建成之初就拥有了英雄之城的底蕴和气魄。清康熙24年，萨布素率领大军从爱辉出发，在雅克萨之战中一举击溃入侵的沙俄军队，直接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2: 这个雅克萨战争，特别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之间有100年相安无事。
0: 从此之后，爱辉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统辖着黑龙江流域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当时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每年都会到黑龙江上游各河口巡边一次，每3年到外兴安岭巡边一次。
2: 巡边的时候到雅萨呢，他们那块有棵树，在那大树底下呢埋着上一次巡边谁谁谁到此巡边的记录，埋在这个树下。第二次巡边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你得把那个牌取下来，把你这个牌再接下来回来报到，说明你到那地方了。
0: 一代代戍边将士的忠于职守，给这方水土带来了持续100年的和平与安宁，也使得爱辉成为黑龙江沿岸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4万，商贾3000。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极度衰弱，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此时趁火打劫的沙俄军队再次入侵黑龙江流域。面对外敌的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于1858年在爱辉城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
3: 这一纸爱辉条约能站上所有丢让国土条约的2个之最：一，文字最少，才500多个字；二，割让国土最多，63万平方公里。63万有多大？准确地说，现在我们中国中上等大省山东得4个加起来那么大的面。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丢人的耻辱，稍有血性的中国七尺男儿哪一个可以默不作声？又有谁可以低头忍受？
0: 一纸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条约震惊了世界，也让爱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英雄之城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枷锁。作为戍边军人的后代，爱辉人把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份耻辱化作了熊熊燃烧的爱国之心，从此开启了一段保家卫国的铁血悲歌。

0: 爱辉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政府的野心愈加膨胀。1900年，他们以护送过江为名，相继驱离居住在海兰泡、江东64屯等地的中国人。一时间，黑龙江东岸聚集了上万名手无寸铁的百姓。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渡船，而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整整3天3夜，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整条黑龙江。
1: 因为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史称庚子革难。我家祖先也是江东64屯，听爷爷讲过那次惨烈的事情，使我想起来，内心又充满了悲愤。
0: 为了把黑龙江由界河变成内河，沙俄大军再度举起血迹未干的屠刀，攻向了爱辉城。当时爱辉城只有将士1000人，在外无增援、内无充足兵力的情况下，不屈的爱辉人民没有一个畏战逃离，大家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巷战。
1: 就是一定要全力的抵抗，就是我们自己要尽到一个我们军人的职责。龙江土地本属我华族，我们不容敌人啊拿走一寸，即使我们保不住，我们也以生命把血留在这个地方。
0: 激烈的战斗中，爱辉军民拼死抵抗，不惜以命换命。当时汉族士兵徐玉刚、王志强与满族士兵兴春、达斡尔族士兵巴力布发现敌人就要攻入弹药库，为了阻止他们的抢掠，这4名士兵毅然引爆炸药。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火光，4位勇士与几十名敌人同归于尽。然而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唤起腐朽清廷的斗志，反而变得更加软弱可欺。他们竟命令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沙俄商议停战，但这位生于爱辉、长于爱辉的大将军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他令人抬出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仰卧其中，以手枪自击而亡。
1: 他说：“朝廷这个样子，我无力回天，但是我自己能做到的，领土保护不了，我能保护伟大的、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就用鲜血、用生命向敌人宣誓，我们的精神还在，我们最后还要胜利。”
0: 在这一场战役中，每一个爱辉人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男人们为国捐躯时，爱辉的女人们纵火焚屋，宁愿在烈火中死去也不肯投降。英雄的爱辉人民就这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卫着故土家园，捍卫着民族的尊严。战争过后，这座古老的城池除一座魁星阁外，其余一切都被尽数焚毁，巨大的阴霾笼罩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曾散去。1907年，面对爱辉百姓的持续抗争、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沙俄军队被迫同意撤出爱辉，但同时他们又以互换利益为名，提出租借爱辉最繁华的商业街市、停船码头作为商埠。当时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纠缠不休，无暇顾及此事，便责成刚刚升任爱辉副都统的姚福生酌量拨付。
2: 姚福生呢，据理力争，他大义凛然地说：“他说沙俄啊，他们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啊，欲壑难满。如果这件事情答应之后，将来他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无理的要求提出。”
0: 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这是姚福生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誓死都要捍卫的底线。

0: 面对着俄国人与朝廷的双重压力，他宁愿被罢免，也要做到守土有责，不负家国百姓。
1: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朝廷对我不满，认为我处理的不得当，无非就是把我罢官，让我回归田园。我如果回归田园罢官的话，能够把这件事情促成，能够保留我们这片国土，那么我觉得我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儿。
0: 沙俄政府见此事难成，只好作罢。在姚福生的坚持下，爱辉被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中。300多年风雨历程，历史在这座城池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爱辉人始终挺直着他们的脊梁，昭告着世人，这是一座英雄之城，这里有着爱国之民。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古镇又有数百名热血男儿奔赴前线，在保家卫国的战役中浴血沙场，以死相拼。1931年，21岁的陈庆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读书期间恰逢918事变，他毅然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2: 陈庆山感觉到啊，当外国势力侵略我们的国家，来欺负我们的人民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就应该站出来保卫家园，保卫国土。
0: 1934年春，陈庆山加入了赵尚志领导的诸河抗日游击队。当年冬天，日军侵略者对哈东游击区发动了围剿，赵尚志带领部队突围。由于敌人的火力很强，又占据有利地势，经过几天的艰苦作战，游击队始终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生死存亡之际，陈庆山主动请缨，留下断后，掩护大部队撤离。
2: 断后就意味着奉献、牺牲。但是他会想到，因为我一个人，舍弃我一个人，能让整个部队能突围出去，也是值得。
0: 陈庆山带领着一支以爱辉人为主的小分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友们大部分已冲出包围圈时，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
2: 我想，陈庆山，他在天有灵的话，他不会后悔，他会觉得我值，我没给中国人民丢脸，也没给爱辉父老乡亲丢脸。
0: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英雄的故事却世代相传。为了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爱辉人在古镇中建起了一座历史陈列馆。陈列馆前竖有一面风铃墙，墙上的1858个风铃代表着爱辉条约签订的日期。每当有风吹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就会在古镇上空回荡，仿佛在告慰那些把生命和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如今山河犹在，岁月安好。
3: 寸寸山河寸寸金啊，所谓的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情感，越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出仁人志士守疆卫土的意志和品格。在今天，我们仍然要以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激励我们振兴中华。
0: 如今的爱辉古镇宁静而祥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000多户居民。

0: 虽然地广人稀，但却不失生机与活力。由于当地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这里的耕地面积高达11000多公顷，素有北国粮仓的美名。古镇周边林地密布，草原广袤，既是飞禽走兽活跃的天地，又是当地人渔猎畜牧的良好场所。对于饱经战乱的古镇人来说，他们懂得和平的可贵，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在古镇里就有一种独特的小吃，每当节庆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包起水团子，把黄米磨成面，用豆沙做馅儿。当家人聚齐，趁热端上餐桌，一口咬下便是满满的甜蜜。这样的生活滋味，正是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断奋斗的美好明天。
1: 在安徽，还有无数人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坚守。他们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他们无怨无悔地守护在这里，为的是一份责任和对这片家乡故土的热爱。
0: 在安徽茫茫的林海中，一共有26座森林防火瞭望塔，每座瞭望塔都设有护林员长期值守，就如同古镇先人在战场上守卫国土一样，他们为子孙后代守护住的是一片绿色的家园。1990年，16岁的史桂林就来到了这里，一手一户间，28年的时光恍然而逝。2012年，史桂林坚守的这座瞭望塔才通上电，在这之前只能靠太阳能发电，当时有限的电力要供应电台的通讯，为此老史不敢多用一度电，在每年长达半年的防火期里，不能生火，也不能用电。一个冰冷的馒头，一杯凉水，就是日常的三餐。而常年的护林员工作，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2: 基本上这个门什么的都不关，要门一关，看不出去了。对，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责任大，那个就是吃点辛苦也是无所谓的。
0: 1996年的一天夜晚，史桂林像往常一样在塔顶用望远镜观察时，发现远处有亮点，亮点意味着火情，他迅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森林防火指挥部。由于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导致那次扑灭山火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当时指挥部与扑火队员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史桂林手里的对讲机中转，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坚守在塔顶。那一次他几乎9天9夜没有休息，
2: 就是火场有什么情况必须得通过我们转到那个防火指挥中心，防火指挥中心有那个命令下达呢，也得通过我们瞭望塔塔员来那个传到火场去，所以说那个9天9夜，哎呀，嗓子都喊哑了。
0: 几十年来，史桂林就这样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中。2002年初，他的妻子已经怀了8个月的身孕，然而春季防火期就要到来，史桂林却只能无奈地离开，回到山中。
2: 其实心里也挺着急的啊，但是在这工作也回不去，也是确实也没办法。后期回家跟他慢慢解释，我说那个山上工作真是离不开，反正就是谅解一些呗。
0: 当秋季防火期结束后，史桂林才回到家中，此时他的女儿已经6个月大了。那一刻，当他把这个小生命紧紧拥入怀中，这个朴实的汉子幸福地笑了。
2: 孩子6个月了才看呢，但是一寻思这工作性质，咱这工作性质就是个性啊，嗯，毕竟有一份责任，有一份担当， 在这守护着咱这青山绿水呗。那就是对孩子和妻子就是稍微有点不周到。夫妻也行啊，以后对他们好点是好的，完了呗，这没办法啊。
0: 2003年秋天，老史的妻子曹桂兰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照顾，来到大山中和丈夫一起坚守在这里。十多年的精心呵护，10000多个日日夜夜，在所有护林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爱辉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森林火情。坚守一个岗位，践行一份责任，这是爱辉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家国的承诺。只要用肩扛起了重担，就不再轻言放弃。
1: 在黑龙江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驻守祖国边陲的国门卫士，他们是常年与界江为伴的铁血硬汉。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队，这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0: 生活在这座有着悠久战斗历史的英雄之城，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先祖的勇猛之风、英豪之气。每年新兵入伍的时候，穿上新军装的年轻人都要到家乡英雄萨布素的雕像前参加一个庄严的宣誓仪式。
3: 参军让我感到自豪，也感到光荣，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人的荣耀，更是全区父老乡亲。
0: 历史上一个个不屈不挠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爱辉儿女，身着戎装，手握钢枪，就成为了古镇人儿时的梦想和追求。2006年，华正威报考了东北大学国防生，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却选择回到了黑龙江边。
4: 因为我一直记着我自己参军入伍这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边防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自己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0: 黑龙江蜿蜒曲折，国境线以江心主航道区分确定。进入冬季后，江水封冻结冰，大自然的天然屏障一下子消失了。华正威和他的战友们在封江的第一时刻，就要在江上每隔50米插上标识杆。
5: 4号往右一指符，
0: 两个航标的重合点就是主航道的位置，也就是国境线。
5: 在架设标识杆的过程中，如果标识杆偏差了1寸，那么我们的领土就少了1寸。我们边防军人的任务就是守护好这片界江，守护领土的完整。所以说在架设这个执勤器材和标识杆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偏差1分1毫，这也是我们边防军人的使命和职责。
0: 每天20公里的界江巡逻是华正威和战友们的日常。在-4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们要行走4个多小时，风吹起的雪粒打在这些年轻战士们的脸上，凝结成一滴滴晶莹汗霜。茫茫的雪原中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的足迹，一趟巡逻下来，战士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僵硬。
4: 有的时候往往巡逻完毕之后，这些装具都已经硬了，在身上挂成像铠甲一样挂到身上了，回来摘的时候可能需要2、3个人去辅助他，才能把他这些装具摘下来。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些边防战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头顶边关的明月，手握钢枪，像戒备一样屹立在风雪之中。他们的职责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边关上空永远高高飘扬。古镇里1858个风铃

0: 再次奏响出乐章。在爱辉历史陈列馆前，一堂特殊的历史课正在进行。
1: 今天后人修建的1858个风铃墙随风鸣响，警示着人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0: 边关如铁，寸土不让，一代代爱辉人把这份信念深深扎根在这方水土之中，不曾放弃，也不曾离开。而如今，这古老的传承又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化作了一颗颗种子，总有一天它会再度生根发芽，引领着他们踏上新的征程。

0: 在河北省南部有座古城，明朝时曾有记载描述此地：北通燕桌，南达正位，东连齐鲁，西接秦晋，史称漳河间一大都会。这就是广府。古城位于永年洼中央，四面环水，孤城倒立。古城从西汉年间起就一直是郡府州县的治所，直到1958年永年县政府从广府迁出，这座2600多年的古城成为广府镇的所在地。
1: 行走在古镇的城墙上，环城而过的富阳河就在脚下流淌。这条古老的河流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土地，成为古镇的母亲河。它带给广府生命的精彩，也把顺势而为的特质带给了一代代的后人。
0: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明河、小沙河等季节性河流，在下游形成一片洼甸。春秋时期就有先民在洼甸的中央高地上筑土围城，到了元代，广府人把土城扩展到如今的规模，并且挖深了周围的城壕，但是遇到旱年，河水断流，洼地就会干涸，变成白茫茫的盐碱地，鱼虾绝迹，粮食欠收，护城河也失去了防卫功能。明成化年间，有一位叫张成的周判来到广府，他发现城南十几里外的阜阳河河面宽阔，水量充沛，而且阜阳河的河床要比广府城高出了6尺，于是决定利用地形的高差开凿河道，引阜阳河水掉头北上。张成动员广府周边几个县的民工，用了数年时间开凿了一条新河，阜阳河水改变流向，向北进入永年洼，古城周围的护城河陡然增至100米，成为古城的绝好屏障。广府周围几万亩的土地从此水旱从人，连年丰收，昔日的盐碱地飘荡起稻花的芳香，总面积4万余亩的永年湿地，在春夏秋三季呈现芦苇茂盛、鱼虾共生、碧水丰和、雁戏鸟鸣的水乡景象，广府也被称为北国小江南。更为可喜的是，凭借导入永年洼的阜阳河水，从广府可以乘船直达天津，于是古城开埠兴商，昔日的水泊孤城变成了繁华的水路码头。短短几十年时间，广府成为富甲一方的经济重镇。
2: 多亏这条阜阳河，这条阜阳河是我们南北经济贸易畅通了，一些像是上到慈涵，下到泾渭，到天津卫，说一些产品可以互动，所以说这里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方圆百里的政治经济中心。
0: 水让古城灵动秀美，水让广府富足平安。历经几百年的繁华，广府人才辈出。清朝时，古镇走出一位武林宗师，他把隐匿于民间的一种神秘拳法发扬光大，并广传天下，对近现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三角
1: 太极拳在传到广府古镇之前，始终如一脉暗流，隐藏在山林乡野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后来，经过广府古镇数代宗师的不断努力，才使得这一拳种逐渐传播到经济重地，被世人认可

0: 和接受。而所有的故事都要从一家不起眼的中药铺说起。
1: 广府西大街路南有一家开了将近400多年的中药店，叫太和堂。
2: 我们太和堂药店呀，是河南闻县的，是我们的老祖先吧，等于说

0: 有三家卖面，啊，就搁这开业店。
1: 清嘉庆年间，太和堂传到了第四代，当时的掌柜叫陈德福。那时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大多习武，秘传一种拳法叫陈家拳。生意闲暇之时，陈掌柜经常和伙计们在后院悄悄练拳。
2: 那么有一次呢，陆禅呢就是从那个药店路过，正好看到几个小混混啊，他们在那儿买药啊，买东西，可能给店主产生一些纠纷。这时候呢，他就非常注意的看，就是那个店主一扬手，哎，那几个噼里啪啦就扔到街的对光上，就这
3: 个人就飞出去了，
2: 就飞出去了。哎，他是咋回事？就这个东西就吸引他了。
1: 当年的杨陆禅只有十几岁，看到太和堂掌柜的武功过人，就想拜师学拳。但却一直没有机会。杨陆禅出身贫寒，一直跟随父亲打零工，给各家商铺送煤。每当太和堂买煤时，杨陆禅总是精心挑选优质煤送去，却从不谈结账的事情。陈掌柜感到奇怪，就找他询问此事。杨陆禅借机提出要拜师学拳。
0: 在这个陈氏拳是不外传，不传外姓。
1: 陈家沟人几代秘传的家拳从不交给外人，陈掌柜断然拒绝了杨陆禅的请求。可这位倔强的少年没有放弃，他又提出要求，希望到太和堂干杂工。陈掌柜见他机灵能干，就答应了下来。进入太和堂后，杨陆禅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嘴巴又甜，掌柜的和伙计都很喜欢他。经过几年的努力，杨陆禅终于赢得了陈德福的信任，指点他到河南陈家沟拜师学拳。18年的时间，杨陆禅三下陈家沟，终于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回到广府时，一位朋友看到他的拳术，对他说：“永年挖的水不深，容不下你这条蛟龙，还是到京城去吧。”受到启发的杨陆禅打点行装，离开了家乡，前往北京教拳。当时的大学士翁同龢看到杨陆禅打拳后，不禁对他的拳法套路发出感慨。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犹太极浑圆一体也。从此以后，杨陆禅习练的陈家拳就被称为了太极拳。杨陆禅名气越来越大，找他学拳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满族八旗子弟，这些人大都体质较弱，不适合学习积极性太强的陈家拳，如何能让他们练拳强身，成了杨陆禅思考的问题。
2: 为了适应这么大众的这个学拳这种形式、这种环境，这个他就把这个在教法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把动作变得缓慢、柔和，啊，安全、容易操作。他就顺着这个，结果呢，大家就是就这样的话就推广很快。那别的拳种，你比方说只是少数人练，他这样一调整吧，整个就是很快风靡这个各个阶层。
1: 在家乡广府多年的生活，让杨陆禅明白，水随行就是方得始终，人必顺势而为方能成事。经过他改良的新拳法，套路简单易学，很适合没有武术功底的人，而且拳法动作连贯，便于记忆。杨陆禅就这样顺应当时练功习武的社会潮流，把适合少数人练习的技击拳术改造成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健体养生拳。这种新拳就是后来扬名四方的杨氏太极拳。
4: 广府古城啊，他这个人文精神呢非常明显，这个顺势而为是他其中一个。

0: 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像这个羊肉铲，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看到了这个权属的这个价值，即众多权种的优秀的成分汇聚成中国的这个太极拳，使太极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拳种。
1: 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秘藏山野的陈家拳，被从广府走出去的杨露禅中兴发祥，传世百年，兴盛不衰。广府古镇也因为杨露禅和太极拳，成为众多练功人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2: 我身旁的这条店铺林立的老街，就是古镇的中轴线。历史上便捷的水道，曾经给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货物和商机，而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货船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砂锅当中所炖着的小鱼，就来自城外的永年蛙。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吃起来鱼骨酥软，一口就可以把整条都吞下去。古镇人告诉我，就在这小小的酥鱼身上，也蕴藏着他们生活的智慧。
1: 历史上，广府人靠水吃水，他们浅水重苇，深水直连。随着府阳河的开通，渔业也兴盛起来。古镇人把捕到的大鱼卖掉，换回生活所需。那些长不大的小鱼，广府人叫黄瓜条。这种鱼身体细长，成鱼不到十厘米，但浑身是刺，难以下咽。广府人不愿轻易浪费，他们把小鱼洗净、焙干，用油略炸，再码放到砂锅里，用文火炖上几个小时，加工成鱼骨酥烂、入口即化的酥鱼。久而久之，广府酥鱼成为古镇的特色小吃。从前没人要的小鱼，经过古镇人的改造，成为食客喜爱的美味。顺势而为、随行而动的生活小智慧，迸发出别样的光彩。广府是太极拳的中兴之地，太极拳取胜的绝技在于借力发力、顺势进击。这种拳法的智慧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广府人，他们遇到困难从不正面相迎，而是等待时机借势发力。宋福如就是古镇上一位不打太极拳的太极大师。上世纪90年代，广府一带经常停电，宋福如到变电站询问得知，许多次停电是因为雨雪晨雾等原因造成的线路短路。正当别人都在抱怨时，宋福如却在停电中找到了商机。年轻时，宋福如当过矿工，工作中曾接触到有机硅润滑剂。有机硅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合成物，在航天航空、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常常使用有机硅材料。从那时起，宋福如开始琢磨有机硅涂料，几年后终于试验成功，把它涂在绝缘瓷瓶上，可以实现自我清洁，一下子解决了天气原因造成的短路停电。就在宋福如的有机硅涂料销售正旺的时候，一些厂家开始了仿冒，同类产品大量涌现，很快占据了市场。宋福如的一位法律顾问建议，既然拥有这项技术的专利，就要和那些仿冒企业对簿公堂，肯定能打赢官司，把那些企业逐出有机硅涂料市场。但是宋福如却没有采纳这样硬碰硬的处理方式。
3: 一般情况我都没有去追究过。
4: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3: 我想再开发新的产品，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1: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太极拳影响了宋福如的性格，他遇事不喜欢硬碰硬，而是等

0: 等待时机，寻找破解之法。宋福如给自己放了次长假，到有机硅涂料销售好的几个省走了一趟。在与朋友闲聊时，他听到一条消息，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增加农作物产量，大量的土地开始板结，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出现了问题。宋福如眼睛一亮，他又想到了有机硅。有机硅具有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可以让肥料产生水溶缓释的功效，能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放弃了有机硅涂料市场的宋福如，用了几年时间开发出了有机硅化肥，但是市场并不认可他的新产品。如何打开销路？宋福如一直在寻找时机。
1: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转变方向，有新的方向？
2: 因为科技创新就是要赶上别人赶不上的事，或者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颠覆传统观念，用创自然科学的极限，要开发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去征服市场。
0: 有一次，宋福如在北京开会时偶遇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院士，他建议袁隆平在广府试种超级杂交水稻，由他提供有机硅化肥。两人经过一番细谈，袁隆平院士接受了建议，在广府试种100亩杂交水稻。2017年10月，广府古镇旁的水稻田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农业专家。经过一天收割脱粒，仔细称重计算，最后统计出亩产稻米1149.02公斤，这是目前全球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人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也看到了宋福如的有机硅化肥。新产品推广的难题在宋福如的等待中借势破除了。近年来，广府因为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古探幽。古镇人家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发展方向，如今的旅游业已成为广府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济南地区有个风俗，家中生了小孩，满月时亲戚朋友要送虎头鞋，祝福孩子健康平安，虎虎生威。武香环从小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凭借着精湛的技术，他做的虎头鞋在四乡八邻间很有名气。结婚后，武香环到了婆家，那个村庄是传统的蔬菜种植村，村民收入比较高。武香环的婆家有几亩菜地，每年都有3-5万元的收入。武香环就放下了老手艺，跟随丈夫学种蔬菜，没想到种下的蔬菜还没收获，以前的老客户就找上门来。武香环在丈夫的支持下重新拾起了针线，老客户又带来新客户，慢慢的，武香环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可是在这个蔬菜种植专业村里，家家都在种蔬菜，劳动力紧张，他找不到人帮忙做鞋。一天，武香环的家里来了位老人，聊天中武香环得知老人有个女儿，小时候因为患病导致下肢瘫痪，失去了劳动能力。武香环马上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请不到人帮自己做鞋，何不教会那些残疾人，这样既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又帮助了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说干就干，第二天武香环家里就来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3: 来了，我给他书包书给他叫他一上，学会了包活就领会教，给他找一会儿都可高兴了，俺在家能干活，这俺能找着一会儿都 一天不俺挣多挣少俺都愿意做，
4: 能独立生活了，能赚钱了
3: 啊、嗯！要不然你也说你要不干找这活，俺能干着，这少活也不能干。
0: 自从跟着武香环做虎头鞋，以前沉默寡言的段林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爱说爱笑了起来。武香环意识到，身体有残疾的人大多心灵手巧，又珍惜劳动的机会，所以会更辛勤的工作。于是他又招了十几位身体有残疾的人，有了这些残疾朋友们的帮助，武香环完成了不少订单，不仅把虎头鞋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那些跟他做鞋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3: 他那个拿来送鞋的时候，他说俺盖的水房有那里应一半功劳了，这那这些都是那这些挣的。
0: 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武香环的虎头鞋深受游客青睐，成为广府最具代表性的旅游产品之一，销量也大幅增加。最近他又学会了使用互联网，把这充满浓郁乡土风情的虎头鞋销往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甚至连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们也开始在网站上购买他的虎头鞋了。广府以泉扬名，太极拳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并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中国，最早就是从中国美食、中医和功夫开始的，而太极拳就是中国功夫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振和从小喜爱武术，跟着师父学习太极拳，一练就是50多年。1993年，杨振和到郑州国际武术节表演杨氏太极拳，刚一下场，他就被几个外国人围住了。
5: 当时我刚下场，他们知道我叫杨振和，他就，你是杨老师？我说对啊。他几个人扑通就跪到那儿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我想请你做我们德国人的老师。
0: 杨振和被外国人对太极拳的喜爱所感动，他到德国开始了国外教拳生涯。很快，杨振和就发现，在国外教拳跟在国内完全不一样。
5: 有时候在公园练太极，一会儿一个学生看不见了，一看，哦，去那儿喝咖啡去了。
0: 这让杨振和很不适应，在中国教拳，这样的学生他会直接让他走人，但在国外，让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爱上太极拳，就要注意劳逸结合，因势利导，只要顺势而为，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杨振和改变了国内的教学方法，采取自然学习法，根据每个学员的身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为了便于和这些洋弟子沟通，喝了大半辈子茶的杨振和放下了茶杯，跟着徒弟们学着喝起了咖啡。入乡随俗的做法让杨振和很快赢得外国学生的喜爱。随着太极拳健体养生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杨振和在学生的帮助下建起一座2000平方米的武馆，他要在这里让杨氏太极拳再度发扬光大，传遍全球。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广府古城从无到有，几经浮沉，一代代广府人积极而不强求，贵化解而不贵对抗，在对大事的认知与包容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最终有所作为。正是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让这座千年古镇永远呈现出勃勃生机。
6: 汉地献花泽，湿地运古城，广府人说阴阳和，太极生， 正是历史的演进和自然的巧合，成就了中华国术

太极拳在广府古镇的中心发响。而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前人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潮流当中顺势而为，以进取的姿态为古镇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米勒嗦嗦。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0: 立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绿瓶们，
3: 这个质量很不
2: 错、啊，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道给出来噻，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4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3: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 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4: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皇功曲繁多，几言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

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潮州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都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龙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

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

0: 工人把个钱用这家用，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3: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洞，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洞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庆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民外运的这个

0: 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啊，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源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完全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拍我拍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个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5: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5: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0: 几百户窑洞，100多。

0: 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
0: 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哇，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0: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1: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

0: 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1: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 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灶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股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张青玉。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党的二十大报告呀，曾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了专门的部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指挥，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公平。有这样两位老师，他们都是中国顶尖舞蹈院校的老师。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投身于距离首都2700多公里以外的一个云南的小山村里，用专业和关怀帮助了一批优秀的年轻舞者成长起来，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教育公平。那说到云南，张老师想问问同学们，你们能想到什么呢？请你说说。
1: 老师，我想到了昆明的四季如春。
0: 对，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同学们，张老师今天呀，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云南的小山村，叫纳铎村，彝语的意思是藏在大山背后的水田。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一群孩子迎着日出，在田埂上翩翩起舞，宛若一只只优雅的小天鹅。这个叫彩云计划的公益组织，在过去的几年里，为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提供了教育和学习的机会。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2: 我是可妹，是一个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彝族孩子。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芭蕾舞。芭蕾舞是用脚尖立起来跳的一种舞蹈，最早
3: 从那天以后我就迷上了芭蕾舞。虽然我还没有真正懂得芭蕾的动作和意思，但我觉得那些立起脚尖来跳舞的女孩子真的很美，我好想要一双芭蕾舞鞋。我想像她们一样也会立起脚尖跳舞，可是我没有爸爸妈妈，我没有钱买舞鞋，我每天还要自己做家务照顾自己。后来我们村里来了两位北京的舞蹈老师，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搭起了练功台和把杆，练起了舞蹈。我好想加入到这个团队里，和大家一起跳舞。
4: 等等，给你。
2: 记得那一天，老师特意送给我了一双芭蕾舞鞋，让我一起参加舞蹈学习。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就真的一步步开始了。这真的就好像是一场梦。
5: 三四一起五六抬头，七五六七八。
6: 阿美，阿爸，
2: 这是我第一次叫爸爸和妈妈，因为早已没有了爸爸妈妈的我，已经把他们当做了唯一的亲人。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进步很快，也很开心。就在这一天，我们的脚尖立起来了，真的立起来了。我们笑了，哭了，老师也笑了，哭了。
7: 站立起来的，不仅是他们的脚尖，更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自信。
0: 孩子们，下面呀，就让我们有请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关宇老师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小天鹅们背后彩云计划的故事。掌声有请关老师。
8: 我叫关宇，是北京舞蹈学院教芭蕾舞的老师。 在我开始演讲之前，请大家看大屏幕。这个地方呢，就是云南的纳朵村啊。这个地方好远呐，你们能想象吗？2730多公里的纳朵村，眼睛里面看的全是红土高原和那样绿色的树木，好漂亮，还有梯田，完全是我们在北京看不到的景象。我带着这么美好的心情就走进了这个村子里，然后这时候呢，有很多像你们这么大的小朋友一下就围拢到我的身边，然后拉着我的手，他就说，你是从哪来的呀？我跟他们讲，我是从北京来的。这个时候我开始慢慢的观察到，这些孩子生活很艰苦。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右边第一位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光着脚啊？你们知道吗？在云南的大山里面，6年前那个地方硬化的路面还没有铺进去，天上一下雨，雨水就把那个红土地啊弄得像胶泥一样，非常的湿滑。所以在那里面呢，我们很多的孩子呢是光着脚的，因为你穿着鞋，鞋上面就会沾很多的泥，所以他们更喜欢是光着脚。我看到这个场面以后，当时心里觉得，哎呀，好心疼他们，都像你们这样的孩子，像这样的同学。所以呢，我就想，我能够帮到他们什么呀？我想，我给他们拍张照片吧。我忽然发现，哎，我的手机网络信号没有了，电话的那个信号也没有了。我马上转过头来一想，这里面的孩子很难和外界有一个交流和沟通。孩子们就跟我在一起非常开心的跳舞，我们当时跳的是彝族的舞蹈，在一起非常快乐。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天呢就黑了，我就跟小朋友们说，我说同学们，老师该回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大可一的孩子，他站在我的对面跟我讲，老师，是我们应该谢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很快乐。哇，听到这个话，我的心里有一种很难形容出来的滋味，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后来呢，我们就开始成立了彩云计划公益中心。当时呢，我们就给孩子们编了一个舞蹈，叫踏着彩云进北京。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一次寒假，我们把小朋友们，这些云南的同学们就领到了北京。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云南彝族的小朋友异口同声跟我讲，老师，我们要去天安门。清晨，我带着孩子们走地下通道，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孩子们当时就发出了一声你们每一个孩子都会发出的一个声音，哇！一个孩子很认真地走到我跟前跟我讲，老师，我可不可以给毛主席跳个舞？然后村长在前面这样弹着他们自己本民族的乐器，孩子们跟他们一起跳。你们知道那个情景有多么感动人吗？他们是拿自己最民族的一种文化来到我们的天安门广场跳给他们心目中最尊敬的毛主席，想给他跳。哎呀，当时我们周边看的人眼泪都快下来了。有一个小同学唱了一首这样彝族的歌曲，他说，我们世世代代都没有走出过大山，今天我们来到了天安门，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啊。
9: 郭老师，你刚才说农村的环境很艰苦，那那里的同学跳芭蕾舞有舞蹈教室和练功服吗？

0: 刚才这个小同学问题特别好，你一下就找到了我最困难的地方。那在舞蹈班里最重要的什么？我们称之为把杆，对吧？是我们压腿用的把杆。在云南，那个地很珍贵呀。就像这个同学问的，我哪里有教室啊？我根本没有教室。那于是我就在村口。这时候风从我面前吹过，我抬头一看，啊，那个山上就是那个竹子啊，竹林，摇曳的竹林，好浪漫，好漂亮。当时我灵机一动，我说好，采山上的毛竹做把杆儿。村里的孩子们呢，跟我在这个村口的把杆上，非常认真的在学习着芭蕾舞。可是你们知道吗？云南有一句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我来解释一下，在那里3天一定要下雨，不要说3天，一天都可以下3次雨。于是啊，我找了一个巨大的帐篷。我们可以看到，我哪有练功服啊？我哪有地板、把杆、镜子、钢琴，一样都没有。可是，我就用手机找了台音箱，在那里放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地是斜的，同学们，你们能看得出来吗？雨水这样下来，就从我的脚下流过。你看我的鞋都是湿的。我记得我要求同学们双手扶把踢后腿，他们一腿踢起来，他们脚上带的泥浆踢了我一脸。但是我觉得，那一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的竹子把杆儿，是不是很漂亮啊？纳朵的拉米若小姑娘就跟我在一起练习芭蕾舞的基本功。这个时候，你们看到这个更小的小朋友了吗？其实这就是美育的真谛，我们把美这颗种子就种在了这个小朋友的心里。今天他是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明天他长大了，像你们一样，也可以在艺术的领域里面不断的前进。
1: 之前我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记者在采访彩云计划的孩子时，有一个孩子这样说道："我以前是一个不懂爱的孩子，参加彩云计划后，我觉得我就是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这让我学会了爱生活、爱自己。"这句话呀，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们不知道曾经这些大山深处的孩子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彩云计划给了他们规划未来的权利和可能。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看一看纳朵村小彩云们的故事。
2: 将来你最想做什么，方方老师？
3: 我最想做舞蹈家。
4: 每当跳起舞，就特别开心，把所有烦恼都忘了。
5: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只不过那些年少时的梦想大多后来被现实磨灭。对于大山深处的很多孩子来说，甚至不敢去想梦想二字。但是彩云计划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们的现实生活。这个在猪肉铺里起舞的芭蕾女孩，她叫小云儿，从6岁开始就对着视频学舞，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也没有漂亮的舞衣和舞鞋，但她在嘈杂的闹市里翩翩起舞的样子刷爆了网络。平时只有她妈妈打着拍子帮小云儿压腿，想给孩子找好老师简直是天方夜谭。而彩云计划给小鱼儿的舞蹈梦想迎来了转机。关于夫妇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在当地见到了很多像小鱼儿一样有舞蹈梦想和天赋的孩子。他们用竹子搭了一个简易的舞台，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一双芭蕾鞋和一件芭蕾服。甚至给了每个孩子一个芭蕾名字，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真正的芭蕾舞者。彩云计划把他们从大

0: 山深处带到了聚光灯下，又回归到青山绿水间。梦想并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付出努力和汗水，也需要公平的教育机会，帮助他们改变命运，传承民族文化，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美丽世界的窗户，让他们成为在乡野间自由起舞的小天鹅。
1: 像小云儿这样纳铎村的孩子还有很多。关老师，我们知道您有很多得意弟子，听说您今天还带来了一位。
2: 是的，同学们，我今天呢还特意带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是我们彩云二期的学生，他是在燕山的听湖村，他目前经过不懈的努力，已经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英才班。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小奥哥哥。
3: 关老师，
4: 大家好，我叫杨方奥，我是壮族，今年20岁，来自云南文山，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舞蹈表演专业。2018年，我15岁，每天的生活除了上学就是帮家里做农活，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舞蹈训练的基础。2018年暑假，我有幸遇到了关老师和张老师，除了家乡传统的舞蹈，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芭蕾。从零基础到参加艺考，这3年的时间，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每天坚持练习8个小时，第一次下叉的疼痛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当时练舞的条件很差，我们就在村子里的红土地上一遍一遍地练习，当时也没有镜子，没有把杆，但是关老师和张老师十分坚持，也一直鼓励我们，也是因为他们的坚持才给我充足的信心。对于曾经的我来说，来北京读书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现在我成为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很幸运，舞蹈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云南大山的一角走了出来，来到首都北京，让我走到了艺术学习的高等学府。我很幸运，两位老师发现我并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将来我也会加入到彩云计划的艺术公益项目里，去帮助更多的人。也想对所有的小朋友们说，一定要树立自己的目标，当你有了目标，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5: 方奥哥哥，您刚才说的棒棒灯舞怎么跳呢？能不能为我们现场跳一段？
4: 可以。

0: 孩子们精不精彩？
1: 精彩。嗯，
0: 那有没有同学想上去跟方奥哥哥学一学呀？
2: 两位同学，我们现在来学一下壮族棒梦灯的一个基本韵律。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相当不错啊，两位同学。
0: 孩子们，我们谢谢方奥哥哥。他能坚持梦想，并能付出努力把梦想实现，是不是很了不起啊？
3: 是，
4: 了不起。
0: 是，关老师，我们知道呀，舞蹈一般都在宽敞明亮的剧场里。那您是怎么想到，或者说为什么会把舞蹈带到青山绿水间呢？
5: 中国人的舞蹈原本就是天人合一的舞蹈，大家看到那个就是梯田了，下面呢是马牙花。

0: 像刚才小奥哥哥跳的那个舞，那个就是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跳出来的，它是从唐朝而来，距现在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这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民族民俗的宝贵的资产。我们知道在云南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很有天赋，可是呢他们考不进艺术院校。为什么呢？要考到艺术院校必须要学会舞蹈基本功，我们所说的竖叉、横叉、下腰、开肩、大胯、脚背，还有扳脚，对不对？可是呢这些孩子不会，于是呢我们就组成了庞大的志愿教师这样一个团队，接力去云南的山村里面教这些小朋友，那让他们呢走出大山，把这些孩子送出去。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送了89个少数民族孩子到省会去读书。那他们在省会读书的时候有寒暑假呀，他们寒暑假回到了云南，回到了那朵村，我们就开始教他们非遗舞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不断地学习我们的非遗舞蹈，为我们的非遗舞蹈进行传承。同时呢我们又加强了对孩子们的美育的教育，希望我们的这些孩子能够不断地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将来呢在世界面前展现出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
1: 关老师，我们知道呀，您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坚持在尝试，参与了彩云计划的孩子们，我们知道他们都亲切地称张平老师为张妈妈。我们从这个称呼中也能够看出来，您二位和彩云计划对于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分量是沉甸甸的，意义是非凡的。那也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一起了解一下。
2: 在2016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来到了这个村。这个村里的女孩子呢，很漂亮，但是衣服怎么都穿得脏脏的，也头发也乱乱的。在我具体的了解以后，才知道其实他们都是留守儿童，就发现这些孩子其实很有艺术天赋，只是说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进行培训，或者是没有一个平台给他们。如果借着我的力量，给孩子们一些培训，给他们一个平台的话，也许会给孩子们一个不同的人生的可能性。就是在做这个公益的这个行为当中吧，反正几年来确实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很多的困难，亲人的不理解也好，还有朋友的不理解也好，都会有。但是现在好就好在我们家，亲人都是非常支持，朋友也是慢慢的都理解了我在做的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彩云计划让每个孩子都有了梦想，也有了实现梦想的途径。您说过特别希望通过舞蹈来提高孩子们的自信和自尊。在和关老师聊天的过程中呀，我也了解到以那朵村为发源地，咱们彩云计划已经汇集到1市、5镇、7乡、29校、33村、89个孩子。您和张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投入到孩子们身上。那对于这些孩子们的未来，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这些孩子已经成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就会永远心里面惦记着这些孩子，心心念念就是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帮他们组建出一个公益的闭环，就是在山里面发现他们，通过教会他们舞蹈基本功，让他们顺利地考到艺术院校，在艺术院校得到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习，让他们变成最好的舞者，然后呢吸引他们重新回到家乡，返璞家乡。我的希望呢就是除了我们之外，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能够走进那朵村，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少数民族的同学们。

0: 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知识。老师在这里面跟你们有一个10年之约，10年之后你们大概可以成为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希望你们把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如果你们记得，关老师在云南等着你们。
1: 通过这节课呀，我相信孩子们也跃跃欲试了，是不是啊？那关老师，您能现场教我们几个芭蕾舞的动作吗？
0: 好的，没问题。同学们，那我们一起来进行芭蕾舞的手位训练，好不好？好，往前看，手跟老师一起。好，我们跟着音乐，手打开。好，我们的手抬到二位，后背立直，把脖子拉长。这是三位，对，把脖子拉长。好，孩子们注意表情，我们的嘴角微微向上，保持微笑。好，手落下来，手指尖打开，让我们像天鹅一样飞一下，别着急，慢慢的，对，很好，很好，好，非常好，你们今天做的芭蕾舞很漂亮，让我们为自己鼓掌，非常好。同学们，刚才你们的芭蕾舞手位特别好，看到你们跳芭蕾舞，我一下就又想起了我云南的孩子们，通过艺术的这种培养和训练，给了他们美育的这种启迪，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把美种进了每一个孩子的心里，所以希望孩子们在这里面，老师最希望的就是艺术能够伴随你们一生。
2: 关老师，您和张老师都帮助了很多学生们实现他们的梦想，那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0: 谢谢这个同学的问题。你们知道吗，同学们，能够认识到云南的这些孩子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我认识到他们，所以呢才激发了我的艺术灵感。在这里面我的格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希望同学们长大了，你们也能够用一生来践行这两句话。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同学们，你们和我们老师一起努力，让我们为了这些孩子的美好未来一起携手同行。我坚信孩子们呢是向光而生的，只要给他们一束光，他们就永远向光而行。所以孩子们，我希望你们能够一生努力，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人民贡献你们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1: 好，孩子们，咱们今天的课呀上到这里，老师想问问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请你说说。
2: 我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因为我想为大家设计很多漂亮好看的衣服。
3: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美食家，凭借美食是可以让人们获得幸福感的一件事情。
4: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蹈家，因为我想站上世界舞台。
1: 一生一村一件事，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关于老师和张平老师通过彩云计划，让少数民族的孩子们沐浴在艺术的阳光里。教育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当教育者用爱在田野间播下美的种子，那中国梦、少年的梦便会在这爱的滋养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在，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

0: 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1: 南京火，
2: 王振珠，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

0: 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1: 金守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2: 金守祥现在在哪儿？
1: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守祥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3: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4: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3: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5: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6: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3: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6: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3: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7: 我意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3: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视频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8: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9: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6: 明白。
3: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的活的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8: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10: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3: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1: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2: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3: 排长，排长，
4: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更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5: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1: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6: 38军万岁！
7: 38军
8: 万岁！
9: 万岁！
10: 万岁！
11: 万岁！
1: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3: 排长，
4: 排长，这是命令。
1: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看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3: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4: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5: 当然，我有证据，
14: 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难。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清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慎莹牺牲了。
1: 杨慎四，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清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 杨慎四，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时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2: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3: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不要骂了。
3: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当于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4: 难，太难了。
5: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4: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3: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

0: 验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2: 趴下，全都趴下。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3: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4: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5: 万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5: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1: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工作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6: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7: 你好。
8: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7: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吗？
8: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7: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8: 你是个骗子。
1: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7: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8: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9: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10: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伸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

0: 亡，他奔波十年寻找真相。
1: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2: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3: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4: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5: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6: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7: 哪儿呢？
8: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它那么走。
9: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8: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0: 蓝魔姐，你们既然是要杀鬼子的，那就参加我们呗。
1: 你们是谁啊？
0: 我们当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龙路游击队了。
2: 哟，水莲，你没经过我的同意呢，你就认为自己是游击队一员了？你太不把我这个队长当回事了吧。
0: 你同意我是，你不同意我也是，你们游击队我是参加定了，所以蓝墨姐，我求求你们就参加吧。
1: 哎，洛勇，怎么没有看到你二姐呀？
3: 是啊，二姐去哪儿了呢？

0: 万恶的鬼子们，有种就把你爷给杀了！爷二十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我还跟你们鬼子干！
1: 哎呀，真的是你啊！
0: 啊？什么是我？
1: 那天夜里你被鬼子抓住，
0: 你看见了？那天就是我三十多个袍泽弟兄们的殉难日。
2: 也是我林涛这辈子挥之不去、抹之不尽的耻辱日。
3: 队长，十四号电报。
0: 你们忙吧，我先走了。好，那以后再聊。
2: 十四号电报。

0: 阿嬷，跟我出去走走好吗？好，正好我也想跟你聊聊。
1: 队长，队长，你还真向师座报告了？你不是说过吗？那是我的权利。可是现在呢？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2: 你错在哪里？
1: 我是太自私了，我只知道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 却忘了救人这个头等重要的大事。得人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江山。咱们浅显的道理我都不明白。幸亏你当初没有听我，你要是听了我的，那将会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
2: 你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我很为你高兴。
1: 那师座电报里提的那件事情怎么办？这共产党做人的思想工作，那可是无法避免的。
2: 我来想办法。走吧。

0: 真是太美了，江山如画呀，岂容倭寇肆意践踏？所以，我们都拿起了枪。我敢肯定，大姐一定会同意的。
1: 啊，真的吗？洛永妹妹，求你这句话，我给你敬礼。哎，
2: 哥，你不是最看不起我们女儿了吗？
1: 妹妹，你看你，你别在这儿挖苦哥哥了，那是以前，我现在对你们啊，
2: 还真有点肃然起敬。
1: 你这话是故意对我三姐才这么说的。你看你说这什么话？
3: 我怎么能对他一个人说呢？那我听着这话怎么这么肉麻呢？
0: 你放开我撕烂你的腿！
3: 打起来了！哎，我真的生气！南博，留下吧，我代表龙路游击队真诚的希望你们留下。
0: 我想留下来，但是这件事我不能一个人做主，我要回去跟我的妹妹们商量一下。
3: 好，我等待你们商量的结果。

0: 这事没得商量，
1: 你瞧瞧您，这手拍的疼不疼啊？怎么跟小孩子一样？别激动，别激动，坐坐坐坐。你把人都挖走了，我能不激动吗？啊，我的铁队长铁峰队长，你搞这种小动作，太不男人了吧？林涛，你误会了，
0: 我没误会，
1: 你敢不敢承认，你就是想把人留在这里？
0: 对，我承认，我非常非常想把他们四个留在我的队伍里头，但最后的去留是他们的选择和权利。
1: 雪莲，你刚才说他俩吵起来了，
2: 吵得可凶了，吓死人了。
3: 他俩为什么要吵架呀？
4: 还说呢，还不是因为你们？
3: 什么？为我们？
1: 千言万语，我只要你铁峰一句话。
0: 林涛，你搞错了，他们四个不是我的财产，我没有权利支配。
3: 那他们为什么会留在你这里？
1: 你应该去问他们，不是问我。
3: 好，既然你无情，就别怪我无义。
1: 我马上把人都带走。
0: 你都听到了？
1: 既然你们是为了我们姐妹们争吵，何不让我们也进来听一听呢？ 不知二位队长是否欢迎？
0: 欢迎，当然欢迎了。
1: 林队长，你呢？
3: 好，那我就当面把话说清楚。
1: 你们都进来吧。

0: 二位队长，你们想把我们姐妹招至麾下的这种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代表我的妹妹们向你们表示感谢。下面，请你们把各自的特长还有优势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样我们妹妹们可以认真的比较进行选择，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1: 好，可以。
0: 那二位谁先请呢？
2: 林队长，你先说吧。
1: 先说就先说。在我陈述我军优势之前，我先念一下我们师座今天发来的电报。黑虎，你们在敌后与倭寇鏖战，尤其是那四位巾帼英雄奋勇杀敌之事迹，为呈报重庆委座，委座回电，大加赞扬，称其为我抗战之巾帼楷模，是对国人抗日热情极大的鼓舞。委座责令我立即将其招至我军，并护送重庆与各界人士共庆。师座，各位小姐，你们英勇杀敌的事迹已经得到了蒋委员长高度的赞扬。蒋委员长是中国抗战乃至整个远东战区的总司令，你们加入我军之后一定会受到高度的重视和重用，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再说了，我们的美国盟友加大了对华的援助，有大批的军事物资和新式的武器源源不断地会运到这里。总而言之，只要你们加入我军，一定会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我就说到这里了。
2: 说完了，那我说两句。姑娘们，我们这边呢，没有林队长那边那么风光，什么援助的物资、新型的武器、军饷，什么都没有。吃苦受累倒是一大堆，我们这儿甚至连一个固定的宿营地都没有，天为被，地为床，风餐露宿，饥餐可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吃百家饭，老百姓就是我们的父母。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们是一支人民的军队，我们打仗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们是为了老百姓。我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有一腔热血。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我们随时可以把这腔热血抛洒出去，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对不起，放错地方了，放错地方了。

0: 报告师团长，203阵地发来急电。
1: 念。
0: 中国军队进攻猛烈，203阵地前沿失守，我乃重新反击，急需弹药补充。
1: 下去吧。
0: 嘿。

0: 往203运送弹药，关键就在板丁桥。
1: 没错，最关键的就是宛丁桥，它是通往203阵地的唯一通道，炸掉宛丁桥就可以掐住古野的咽喉。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保住宛丁桥，保住了它，就等于是保住了我们的生命线。江川正佐，守桥的重任我就交给你了，你记住，宛丁桥。
0: 就是你的命，桥在人在，桥要是不在了，你就……我知道宛丁桥的分量，江川定以大桥，共存亡。
2: 队长，就把炸桥的任务交给我们女子骑兵班吧。
3: 交给你们？
0: 你放心，我们一定把桥炸掉。
3: 不行，绝对不行。
0: 为什么？为什么不行啊？
3: 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也很残酷，你们不能去。

0: 我不干了！陆勇，你又怎么了？我憋了一肚子气，我受够了！你把话说清楚了，到底是谁跟你气受了？
1: 铁峰啊，就是那铁峰。
0: 铁队长，你疯了吧你？他怎么可能跟你气受呢？他看不起我们就是给我气受。
1: 他怎么看不起我们了？他为什么不把炸桥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明明就是看不起我们嘛！
0: 你们走不走我不管，反正我是走定了，我一个人出去闯，要杀要砍。
1: 死！我要死的痛快！你给我站住！不许胡闹！我怎么胡闹了？你以为这是你家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现在是个军人，你能不能有点组织性纪律性？
0: 组织性纪律性？你少跟我提什么组织性纪律性！蓝墨，到现在为止，我还叫你一声大姐。
1: 我们跟着你是来杀鬼子报家仇的，不是吃饱撑的没事干。
0: 你想当大小姐是吧？好啊，你当啊，我不当。
1: 你把话说清楚了，谁想当大小姐？
0: 我说别人对得起你吗？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怎么了？想打压是吧？好啊，来呀，
2: 文姐，你
0: 小心点，放开，放开。

0: 笑什么呀？
1: 我说你们几个都多大了还打架，瞧瞧你这脸，都开颜料铺子了。
0: 那个老三实在是太可气了。
1: 他到底怎么了？
0: 他想开小差不干了。
1: 不会吧？
0: 他说整天在这里吃饱了饭没事干。
1: 那你是大姐，跟他讲道理不是打架，你说服他吗？
0: 说服他？我可说服不了他。
1: 安莫，你不是说服不了的，你呀，你自己都没想通。
0: 对，我是没想通，为什么不把栅桥的任务交给我们？为什么？
1: 这样吧，你跟我去个地方。

0: 你不知道，韩具体，措施也很得力。你看看，交叉火力，提死增援，三面夹击，任何来犯之地都将受到紧面的打击。可以说，这里的守卫是森严比酷如井汤。
1: 不，哥哥，我还是担心哪里会有纰漏，让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钻了空子。
0: 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严密的防守，也肯定会有它的薄弱环节。妹妹，你要尽快的找到薄弱环节在哪里，去弥补它。多谢哥哥的教诲，我一定会尽快完成。
1: 真是一座好桥啊！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不会不知道，所以你的贵客一定会登门拜访的。
0: 欢迎，我一定会好好的款待他们。

0: 就是他了，队长。情况搞清楚了，快说。
1: 铁峰他们选定的是炸毁宛定大桥。
2: 什么？他们也想啃这块硬骨头。
0: 铁峰他们会不会故意跟咱们作对啊？要不然咱们选什么，他们也跟着选什么。
2: 你怎么知道我会选宛定大桥呢？
1: 这还用问吗？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这只黑虎的牙齿，坚硬无比，专挑硬骨头啃。如果你不选定炸毁宛定大桥，那也就不是你临头了。
2: 知我者，你方知养也啊。
0: 那咱们怎么办？也去瞅瞅热闹？
1: 我可不愿意带上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更不愿意给人一种抢攻出风头的印象。就让他们放手干吧。
2: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怎么说呢？如果他们炸毁了宛定大桥，那也是我们中国军队的胜利，我会向他们道贺。但如果他们失败了，那就怪不了任何人了。到时候我临洮可就当仁不让了。

0: 这里埋的是什么人啊？
1: 他是我的一位战友，他只有17岁，还是个孩子。
0: 他怎么会？
1: 正在一次伏击鬼子的战斗当中，他牺牲了。3个月前，在葫芦坝。

0: 队长，鬼子来了。
1: 这是他们的尖兵，通知战士们，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要暴露目标。
0: 是，谁也不许暴露目标。
2: 是，
0: 谁都不许暴露目标。
2: 是。

0: 由于我们隐蔽的好，没有暴露目标，鬼子都进了我们的包围圈。
1: 我们全歼了鬼子，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去找他。但是，我们找到他的时候，每一件牺牲，本来他可以活下来的，只要他动一下或者出一声，卫生员就会冲过去给他止血包扎，他就可以转危为安。可是他没有那么做，他知道任何一点小的动作或者小的声响都会惊动鬼子，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他为了大部队的胜利牺牲了自己，一直默默地忍着痛，一直默默地忍着，直到他最后一口气。然后他只有17岁，17岁在任何一个家庭当中都只是一个孩子，是残酷的斗争把他推到风口浪尖的。你知道吗？我们之所以可以战胜鬼子，除了坚定的信仰之外，还有铁的纪律。毛主席告诫我们，铁的纪律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陆勇，大姐，陆勇，大姐，陆勇，大姐。

0: 经过党组织的决定，这次炸宛町大桥的任务交给大同的一班。大鹏，对炸桥有什么计划？说说看。
1: 我和我的同志们都已经仔细研究过了，宛町桥是一个钢架混凝土的大桥，它十分的坚固，所以说从水面上爆破是一点作用都不起的。如果从桥面上爆破的话，女鬼子江川和他的守备队。

0: 交叉火力十分的凶猛，我们不仅炸不了这座大桥，反而还会有更多的人员伤亡。所以我决定，我们应该潜入到桥墩下，把炸药放在桥墩和钢梁的结构处，然后引爆，这样才能炸毁这座大桥。
1: 好，如果大家没什么意见，炸桥的计划就这么定了。其他的人随我在左翼侧影，如果敌人的增援赶到，要不惜一切代价堵住他们。
2: 是
3: 是，
4: 是。
1: 炸桥的时间定在明天午夜的12点。

0: 莫西莫西，
1: 杨川，是我。
0: 哥哥，
2: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0: 您不是也还没有休息吗？
2: 我是想休息，可是前方战事吃紧呐。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2: 你明白？明白什么了？
0: 您对我这里还是不放心。
2: 此话从何说起呀？
3: 您是我一奶同胞的哥哥，
0: 我能不了解您吗？哥哥，有什么话请直说吧。
1: 我想告诉你，
2: 富士山有这样一个预言，把小偷打跑在果园的栅栏之外。
0: 把小偷打跑在果园栅栏之外，
2: 这样小偷就不会再进果园偷谷子了吗？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2: 这就好。
0: 我马上就去督察。

0: 干嘛？现在又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啦。
1: 陆勇，你又发什么牢骚呢？
2: 我发牢骚有什么用啊？反正杨副队长都跟我谈过了。
1: 谈什么了？
2: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3: 蓝墨姐，蓝墨姐。
1: 哎，水莲，你怎么来了？
3: 蓝墨姐，铁队长让你去他那里。
1: 啊，
2: 哎，是不是队长把架桥的任务交给咱们了？
1: 你又做梦。
2: 我做什么梦啊？这完全有可能。大姐，你快去呀！
1: 咱们走吧。
3: 嗯。

0: 听说你还没吃早饭呢，我给你打来了。
1: 现在最要紧的可不是吃饭。
0: 你还在惦记着铁峰他们去炸宛平大桥的事儿，对不对？
1: 我现在心里很矛盾。
0: 能不能说出来，让我听听？
1: 说句心里话，我挺希望我老同学能成功，可又怕他们成功。
0: 你这话怎么讲啊？
1: 从大局上讲，我们跟中共游击队都是中国的军队，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日本鬼子，所以无论他们成功还是我们成功，都是中国军队的胜利啊，并且会极大鼓舞我国全民抗战的斗志。
0: 那你为什么又害怕呢？
1: 太丢人了，我现在想起来我脸上还发热呢。
0: 你是指那四个女孩投票的事？
1: 我那天就像当众被扒光了一样，众目睽睽，转着圈的丢人，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0: 所以你希望他们的失败来挽回你的颜面？
1: 不不不，他们的失败就是我成功的开始，我林涛要用炸掉宛丁大桥的实际行动来挽回他们的心。
2: 报告。
3: 听来。
2: 队长，你找我？
3: 瞧瞧你这一头的汗，跑了吧，别着急，先擦擦。

0: 没事儿，有什么任务您赶紧说吧。
1: 好，
0: 你看我这三个妹妹，一听到有任务呀，就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0: 报告交通队长，我亲自带人按照您的指令逐一落实。
1: 谢谢。你们要检查检查再检查，谁出了问题我就枪毙谁。
2: 嗨。

0: 小凤仙儿，
1: 亮吧，
0: 你说的就是他。
1: 就是。你干嘛要打我？
0: 你耍我呀？
1: 谁耍？我抓你！
0: 这是画上的女人，她再漂亮，顶个屁用啊！
1: 那你进去看看不就行了？
0: 我要进去，没你说的这个美人，小心我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把你的脑袋当球踢。

0: 哎，姐夫，你看小女，啊，回屋休息，
1: 进屋吧。侯队长，啊，你是想问我有何贵干？你们这个戏班在这非常时期来到这里。
0: 我作为这儿的保安总管，不得不怀疑你们跟抗日分子有什么瓜葛，有什么牵连啊？说不定你们中间还会混入两三个间谍呢。
2: 哎呀，我的侯队长，我们可是本分的梨园世家，怎么能跟抗日分子联系在一起呀？
3: 谁都会这么说。子三，
4: 哎，就在，把他带走。
3: 就是。
0: 侯队长，侯大人，侯总管，
1: 别叫那么好听，把他带走。
3: 走。

0: 不行，这个办法上回祠堂已经用过一次了，这次不比祠堂。
1: 大姐，我倒有一个办法。

0: 大姐，鬼子把守得很严呀。现在这个位置离军火库太远，肯定会侦查不仔细，会有纰漏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近距离侦查。
1: 那咱们怎么靠近？要不你们再打我一顿？

0: 玉帝，过来。
1: 来了。太君，您是要买烟吗？
0: 拿给我。
1: 太君，太君，太君，我们家还等着这个钱买米呢。
0: 拿着。行，叫县长去干活。
1: 太君，太君。

二姐，疼吗？没事儿，不疼。二姐，那个打你的小日本鬼子，我记住他了。等咱们收拾他的时候，我抽他100个耳光。

0: 求求您放了我爹爹！放心吧，小宝贝儿，我不会为难他老人家的。我呀，就是请他到我那儿询问点事情，事情问清楚了，我就放他回来。啊？
1: 不，别着急，我会回来的。
0: 啊？带走。
2: 狗汉奸又在欺负老百姓了，我过去教训教训这两个混蛋。我跟你去，咱俩一人一个。
3: 好，走。
4: 陆永清风，你们先冷静一下。我忍不了，
5: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忍不了也得忍。你们忘了，咱们是来干什么的吗？咱们先把这笔账给他俩记上，这笔账早晚都是要还的。
3: 今天算是便宜他们了。
6: 十三，站住！
3: 这样，把老家伙弄到刑讯室转去了。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想要杀我？
1: 大姐。
2: 要救他们，这笔账咱们先给小日本鬼子记上，迟早是要还的。
1: 不行，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弟兄给日本鬼子杀了。大姐，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
2: 不用想了，队长要是怪罪下来，我顶着。走，上马。

0: 请问你们是？
1: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路游击队的队员。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路游击队，
1: 赶快去找你们的队伍吧。
2: 是，
3: 将领。

0: 什么？什么？好，我知道了。
1: 江亮小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我们又有十多个大日本皇军的士兵被杀了，
1: 在哪里？
0: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山沟里。
1: 那我们要不要去？
0: 去干什么？去给他们收尸吗？不去。
1: 那师团长会不会？
0: 我才不管他什么军团长、师团长，我的岗位在这里，我要像钉子一样钉在这里。
2: 这边是仓库，有两名士兵把守；这边也是仓库，有两挺机枪；这是大门口，有两个士兵，还有两挺机枪。
3: 好，非常好，很具体，也很详细。南木啊，你们女子骑兵班又立了一功啊。
2: 别说立功了，
3: 怎么了，
2: 队长？我们违反纪律了。
3: 违反纪律？怎么回事？
4: 二姐，大姐挨批了吗？
5: 他们正在打。
2: 队长，情况就是这些。我是女子骑兵班的班长，命令也是我下的，要批评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6: 队长，不能处分我们大姐，是我们鼓动她这么干的，
7: 要处分就处分我们。
8: 哟，怎么着，想给我来个法不责众啊？
2: 不，还是处分我吧。
8: 呵，我是听说过有争功的，没听说过有争处分的。再说了，我为什么要处分你们？
2: 因为我们违反纪律了。
8: 对，我们是要强调纪律，但是纪律啊，不是捆住你们手脚的绳索，知道吗？有一句话，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一次你们可以审时度势，及时的出击，不光大量的消灭了敌人，还救出了友军被俘的人员，这对国共合作有很深远的意义。所以这一次我不会处分你们，我还要给你们立功受奖。
7: 真的？
8: 嗯。
7: 大姐，
2: 大姐，

0: 什么时候在咱布上地雷了？
1: 老四，冷静，老四，冷静点！
2: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0: 小鬼子有了准备，他们这么去是飞蛾扑火，得制止他们。
1: 制止？咱们制止得了吗？
0: 制止不了也得去。中国军人死的还少吗？去呀！
1: 可你也知道那个林涛，只要拿定主意，就是石头牛也拿不回来呀。

喝点水，大姐，清风，你记住，大鹏哥哥不光是你一个人的哥哥，他还是我、碧霞、洛勇我们大家的哥哥。今天他牺牲了。 我们跟你一样难过，一样悲痛。可是你记住，他的血不会白流的。你还记得咱们的誓言吗？血债到底，血债血还。对，我们要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任务。 我们要用小鬼子的人头，祭奠他再添了一。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

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可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大陆集合完毕，请宣誓。
1: 弟兄们，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一个令人痛苦的消息。跟我们并肩战斗的中国龙路游击队，昨天晚上去偷袭日本鬼子的宛町大桥，结果是功败垂成，十几个弟兄壮烈殉国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那是因为，今天我们也要去宛町大桥。话说白了，今天如果不是我们欢庆的日子，就是咱们周年的忌日。 我要问你们，你们害不害怕？
2: 不怕，不怕，
3: 好，
1: 好兄弟，我林超给你们敬礼了。
3: 不怕，站长，站长，
1: 老同学，他怎么来了？
3: 哟西，妹妹。
1: 你为我们古越家族又增添了新的荣誉。
3: 哥哥，您还是别夸奖我了。
1: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夸奖？夸奖多了容易骄傲，骄兵可是必败呀。嗯，我的小妹妹，已经成为真正的军事家了。
3: 我什么家也不是，我只是为天皇尽忠。
1: 嗯，走。
4: 带我去欣赏欣赏那些中国军人葬身的地方。哥哥，请。什么？你不让我们去？对，不能去。
1: 为什么？
4: 我不希望再看到中国军人做出无辜的牺牲了。
1: 战争本来就是会流血牺牲的。
4: 那我们指挥官就更应该珍惜战士的生命。
1: 铁峰，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4: 你把手伸到我这儿，是不是有点太长了？领导，我们是有党有军，有站到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我有责任提醒你。如果我明明知道前头是陷阱，我不跟你说，那我铁峰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1: 只怕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小九九吧。
4: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怕我们把桥炸了，抢了你们共产党的风头啊？告诉我，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5: 现在怎么变得那么狭隘？
1: 我狭隘？那你大度一个，我看看。
4: 你想看什么？
5: 把兰博让给我们。
4: 我跟你说了无数次，我再跟你说一遍，不是我让不让的问题，他们的去留是他们的选择和权利。
5: 算了吧，我看你是言不由衷了吧。方副官，
6: 哟，
5: 替我送客。
6: 这，队长，我觉得铁队长讲的有几分道理，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5: 我用不着你来教训我，走。
7: 队长，
8: 裴队长，您看这。
7: 大姐，出事儿了！
8: 出什么事儿了？陆勇和他的马不见了。

0: 就是这里吗？是的。真是个好地方，依山傍水，两岸的雨林郁郁葱葱。可这里也是埋葬那些胆敢来犯中国军人的坟墓。即便是这样，他们还会前赴后继，卷土重来。这一点。
1: 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0: 江川，你应该在这里烧柱香。烧柱香，祭奠一下那些战死的中国军人。
1: 江川，请哥哥赐教。
0: 在战场上，这些战死的中国军人，也是与我们血战到底的对手。我们打死他们的同时。 也是为了我们不被他们打死，但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中国军人也是勇士，也是英雄。他们视死如归的气概，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不是吗？
1: 江川明白了。
0: 你明白了，明白什么了？
1: 只有尊敬了对手，你才会重视对手；只有重视了对手，我们才能扬长避短，战而不。

0: 隐居。
1: 嗯，这才像我古野康弘的妹妹。
0: 谢谢哥哥。
2: 方副官，
3: 哟，
2: 立刻下设电台向师座发报。
3: 是。
2: 黑虎向预定目标进发。
3: 老铁，老铁，你可回来了。怎么样，舒服您趟了吗？
4: 没有。
3: 这不是把国军士兵啊活生生的送上弹头台吗？
4: 没辙，我在狭隘固执把他变成瞎子聋子了。他听不进任何劝，也看不到任何危险。
3: 那咱们怎么办？
4: 怎么办？要不让他去送死，
5: 把他拉回来了。
2: 我说的这几个点你一定要记清楚。
3: 师座回电。
2: 念。
3: 预众成功。
2: 就算冲着铁峰和中共游击队，我也一定要成功。出发。
3: 是。
4: 召集全队紧急集合。
3: 全队
4: 有问题。
3: 哎呀，这个罗勇啊。
4: 罗勇怎么了？
3: 罗勇报仇心切，他是自立队了。
4: 说什么？
3: 那我他们别找去了。
6: 板丁桥了，咱们走了这么远，怎么还看不到洛勇的影子？
7: 大姐，三姐，他会不会没到这儿来呀？
6: 不会，洛勇一定会到这里来的。再往前走可就危险了，万一要被鬼子发现，咱们就很难脱身了。
7: 难脱身也得找，必须要找到洛勇。我说过，咱们四姐妹一个都不能少。下马。走。咱们到前面去看看。
6: 好。
7: 三姐，三姐，你到底在哪儿啊？

0: 报告舰长小姐，海豚急电，
1: 快给我！
2: 飞蛾扑火，
3: 这儿还有这个地方，一定要控制住，在这个位置安排上我们的人。没错，就是这儿。我们黑虎分成三个小组，你带第一个小组摸到桥头。解决掉桥上的岗哨，炸掉日军把守的桥头堡，并且干掉桥上警戒的日军巡逻队。
4: 是。
3: 你在第二小组，等第一小组完成任务之后，带着炸药迅速冲到桥面，把炸药安放在钢梁的缝隙处，然后实行爆破。
4: 是。
3: 你在第三小组，把守住桥头山坡这块阵地，掩护第一二小组完成任务之后从这里撤退。
4: 是。
3: 你们的分工都听清楚了吗？
4: 清楚了。
5: 那我呢？
3: 你跟我紧随第一小组之后，抵近大桥，近距离指挥。
5: 明白了。
3: 这次的行动最主要是要快。我们这次是反常规作战，按常规理应是从河两岸的树丛里运动，隐蔽接近大桥，然后在桥底下想办法实行爆破。共产党游击队就是用了这样的办法，上了日本鬼子的当，吃了大亏。说句心里话，我林涛还真得感谢共产党的游击队啊。
5: 感谢他们？
3: 是。如果没有他们英勇牺牲，在前面铺开了一条路，打死我林涛也不敢用这样的作战方案。这简直就是硬碰硬啊。

0: 江川现在肯定还沉浸在他所谓的胜利当中，绝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会出现在这里。我就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1: 这是一个绝佳的方案，我们一定能成功。
0: 好，现在对表。现在是5:35，天黑之后进入预定地点，攻击的时间为9:00。
2: 喂，给我接侦缉队侯德彪。侯队长，我是江川。
3: 江川队长，您给我打电话有何贵干呢？
2: 你马上抽调你手下20人到宛丁桥来。
3: 抽调我手下20个人到宛丁桥？
2: 对，马上。
3: 江川队长，能否冒昧地问一句，您抽调我手下20个人到宛丁桥有何贵干呢？
2: 怎么，你还想干涉我大日本皇军的军事行动？
4: 来，不敢不敢。
2: 那就不要废话，马上派人过来。
5: 江川队长，我们为什么要用侯德彪的人呢？我们的兵力足够用了吗？
2: 我们要让他们中国人杀中国人。

终于出来了，算我没白等。今天，我把你送回东阳老家去。

0: 雪，跟我下去。你们怎么都来了？是不是来给大风哥哥报仇的？走，咱们一起上。报仇报仇，回去我再给你算账。
1: 算账？
0: 算账就算账，让我打死那女鬼子再算账。你把枪给我。不给。
1: 给我。
0: 哎呀，你声音小点，让鬼子听见就脏了。我就是要打死那女鬼子。不行，马上跟我回去。
1: 我不。
0: 我再说一遍，马上跟我回去，这是命令。

0: 佐藤君，
1: 嘿，
0: 你看那儿。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你马上带人去。
1: 嘿，阿过。再过一个小时，太阳就落山了。
2: 我们这么个走法，恐怕来不及了。
1: 只有一个办法，跑步前进。
3: 全体导游，听我口令，跑步，走。
0: 我就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
4: 你错在没有组织纪律性。
0: 组织纪律性，我管他们组织纪律性吧。杀个女鬼子也错了吗？
4: 你错了。
0: 我怎么错了？啊，就是那个女鬼子命令他手下把我们的大鹏哥哥还有战友们杀了。
4: 那你也错了。
0: 什么？南漠，我告诉你，别以为你当个什么狗屁班长就可以光大一起压死人。我洛勇不吃你那一套。
4: 洛勇，怎么跟大姐说话了你？
0: 我就这么跟她说话，
4: 这样就不行。
0: 不行怎么样？啊，来呀，打架，来呀，来呀，来呀！
4: 我不想跟你打架。
0: 你不敢，
4: 就当我不敢。我要跟你讲道理。
0: 杀那女鬼子就是硬道理。
4: 好，我问你，上级命令你这么做了吗？
0: 我不认识那什么上级。
5: 哎，三姐，你可不能这么说。铁队长你也不认识呀？

0: 你这个小丫头，把嘴给我闭上！
1: 就会欺负我，你本来就错了嘛！
0: 叶若游，错就是错，就得认，就得改。我这次回去，我要向铁局长建议，叫什么叶，关你禁闭。

0: 雪莲。雪莲，你怎么来了？
1: 哎呀，蓝墨姐，我可找到你们了。
0: 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对，我已经出发了。
2: 出发了？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蓝墨姐，铁队长让我通知你，原地待命。
0: 原地待命？
3: 快在那边，开枪！
0: 糟了，还是让鬼子发现了。
4: 咱们怎么办？
5: 怎么办？
0: 抄家伙跟鬼子拼了！
4: 拼了！
5: 那咱们的战马怎么办？
0: 不行，不能硬拼，咱们要想办法把鬼子给引开。
5: 我去，
4: 我去。
5: 祸是我闯的，
4: 我去。
0: 不行，
1: 你们都不能去，我去。
6: 雪莲，
7: 雪莲，
8: 雪莲，
6: 雪莲回来！
1: 你们都是好姐姐。日本鬼子，我在这儿呢！你们快来追我，我不怕你们。
3: 在那儿呢，小心！

0: 姑，
1: 快，阿姑！
2: 大姐，怎么会是救治水莲呢？
3: 是啊，大姐，咱们救救水莲吧。大姐，求求你救救水莲吧，您就说句话吧。
4: 陆勇，你先起来。
3: 我不，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4: 你先起来说话，来。
5: 老妹，你知道水莲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她不顾自己的死也要把日本鬼子引开，她就是要把生的希望留给我们，把死留给她自己。我们要明白她的心。

0: 穿上这个还不知道是福是祸呢。
1: 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就听天由命吧。

0: Yours。 今天晚上守卫大桥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1: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圆啊。
2: 你是有什么话要说吧？
1: 这段时间我思考了很多，想了很多，憋得我脑子都快炸了。
2: 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啊？如果不保密的话，能对我说说吗？
1: 没什么可保密的。
2: 那我可就洗耳恭听了。哎，让我猜猜，憋得你脑袋都快要炸了的事怎么样？
1: 你猜啊。
2: 你是为蓝魔四姐妹的事，对不对？
1: 行啊，你我想的就是这个。
2: 大战在即，你还有闲心想这个？
1: 越是大战在即，我越是要想。万一我被鬼子的子弹击中，让我跟随孙先生的脚步走了，到时候我再想就来不及了。
2: 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我可不爱听这个啊。
1: 你不爱听也得听，咱们是军人，军人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
2: 行了行了，你就说你到底想说什么吧。
1: 本来我争取他们参加我军是有相当大的把握的，不管从什么角度讲，共产党怎么跟咱们比啊？可为什么他们偏偏就要跟共产党的脚步走？这简直就是有福不享，专找罪受。
2: 你现在有答案了吗？
1: 我反反复复的想，终于知道了。
2: 什么？
1: 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比起咱们国民党，受到了更多中国百姓的拥护。
2: 我可警告你啊，难道你忘了蒋委员长对我们的教诲了？
1: 又是安外必先攘内，国共必有一战，对不对？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国民党整个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我呸！

0: 洛阳，洛阳，洛阳，你冷静点，你冷静点，洛阳，洛阳，冷静点。
1: 水莲因为我死了，你让我怎么能嫁？

0: 我刚才是不是打得太重了？
1: 爹爹因为我死的，是我害死了他，可是他还小啊，大姐。

0: 若勇，你记住，我的子弹是用来杀鬼子的，绝对不是来杀自己人的。你这里撞击错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日本鬼子。总有一天，我们要让他以血来偿还。
1: 对，血债血还，
0: 若勇，你把头抬起来。 妹妹们，你们要记住，以后我们四姐妹当中又多了一个妹妹，那就是水莲妹妹。她永远都在我们中间。你们都给我记住了，以后杀鬼子的时候，一定要把她内分给我带出来。

0: 一切正常，
1: 小姐是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现在说效果还为时过早，等我把大桥炸了，那才是我要的效果。
0: 传我的命令，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开枪。这一次，我要全部抓活的。
2: 嘿，
1: 攻击的时间到了。 按照分工，出发。
3: 是。

0: 大姐，咱们老在这儿原地待命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可是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
0: 咱们应该去找队伍呀。
1: 谁又知道队伍在哪儿？

0: 老弟，大伙都太累了，是不是休息一下？
1: 不行，必须抓紧时间，要不然一切都晚了。分头通知大伙，咬牙再坚持一下。
0: 好。

0: 我们埋伏的人要不要开始射击？
1: 不，我要他们的人通通钻进网里，然后一网打尽。
0: 嗨。

0: 这真是老天爷助我成功啊！不行，得通知令堂撤出来。
1: 撤怎么通知啊？
2: 传来了，快上吧，去晚天桥。好。

0: 不，撤！估计我们那是东游击队，
1: 东部游击队怎么可能？
2: 千军万军，他们说要杀的是国民党军服，要从江东那边来看，不能没有错。
0: 马上通知炮兵，把他们通通都给我炸死！

0: 激烈呀，
1: 那咱们怎么办？
0: 咱们总不能在这看热闹吧？
2: 是啊，大姐，你快说咱们该怎么办呀？
1: 我现在总算是看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我跟他们需要把粉丝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并掩护林涛他们安全脱离。走。
3: 队长，咱们给你的葫芦人，咱们被鬼子叔叔包围，冲不出去了。那咱们怎么办？咱们跟鬼子拼了！

0: 今天要一块上路了。
1: 说什么呢？我方志阳哥那句我绝不后悔。
0: 好，咱们20年之后还做兄弟。
2: 弟兄们，咱们为党国尽忠的时候到了，杀！
3: 这回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0: 去，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1: 队长，
0: 兰博，
1: 队长，
2: 拦住他们！

0: 看，领头大们在男模女子骑兵班的掩护下已经冲出包围圈了。哼，这支娘子军骑兵真的好样的。
1: 带上伤员，撤！
0: 撤！

那咱们也快走，水雷那阵还没够呢，不许变身，用手雷。

0: 这样发泄有用吗？我不这样，难解我心头之恨。你呀，这种发泄既愚蠢又伤身体，何必呢？
1: 那我应该怎么做？应该说，在畹町大桥，你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0: 伟大的胜利，
1: 对，你不但重创了来犯之敌，更重要的是，你粉碎了他们想炸毁大桥、切断我军供给的战略企图，保住了我们的生命线。你想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没有了。
0: 本来我是可以把他们一个不漏悉数全歼的，可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还是以这个姑娘为首的女骑兵，
0: 他们硬是从我们的包围圈中撕开了一道口子，把人给救了出去。我
1: 咽不下这口气了，是不是？所以就拿我这幅油画开刀了。
0: 我就是要把他们撕成像这样的碎片。

0: 你的胳膊没什么事了吧？啊，没事了。这次的战役多亏了你，谢谢你。哪里哪里。兰博小姐，
1: 你怎么又叫我小姐？啊，
0: 对不起，我不知道去掉这个称谓，我该怎么称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
1: 我。
0: 你要是想劝我跟我的妹妹们加入你的国军行列，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说了。啊，不不不，我绝不再说这个了。我发誓。那你想说什么？兰博，其实我很喜欢你这个名字。兰博，在我们的人当中，你是个美丽的大姐。可是，在日本鬼子眼里，你是一个令他们不寒而栗、战无不胜的蓝色魔鬼。 你笑什么？我说错什么了吗？
1: 我笑你啊，说话咬文嚼字那股酸劲儿。
0: 你不喜欢？
1: 我不喜欢。

0: 我这个人直来直去，不喜欢拐弯抹角。
1: 好，我明白了。
2: 你明白？你明白什么了？你就明白吃饱不饿？
3: 你这么小看我？
2: 那你说说，林涛为什么单独把咱大姐约出去？
3: 肯定是说些感谢咱们救他们的话呗。
2: 错，
3: 错，怎么错了？
2: 我告诉你吧，林涛是看上咱们大姐了。
3: 啊？不会吧？
2: 怎么不会？你没看出那林涛看咱大姐的眼神跟别人不一样吗？
3: 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2: 要不说你笨呢？
3: 可是我觉得不可能吧？
2: 说了你还不信？行，咱张国老骑驴看账本

0: 你看什么呢？啊，碧霞小姐，你真美。我很普通啊。你是普通中带着高贵，粗犷中带着典雅。你就像荷塘上的一块宝石，是那么平凡而又熠熠生辉。
1: 我已经给你包扎完了，我先走了。
0: 哎，再坐下说会儿话。
1: 不了，我还有其他伤员要包扎呢。再见。
0: 真是雅典娜女神。

0: 兰博，我想要跟你当然还有你的妹妹们一起并肩作战。
1: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并肩作战吗？
0: 不是，我是指长期的。
1: 那是一定的，只要小鬼子存在一天，我们就会并肩作战下去。
0: 你让我怎么说呢？
1: 行了，你别说了，来看看这棵树吧，也许你能从中悟出些道理。
0: 这树，
1: 你没有看到这些树都有同一颗根吗？
0: 还真是。
1: 根是树的母亲，树是根的儿子。只不过，有的树高耸如云，伟岸挺拔。有的呢，却东倒西歪，里面还长了虫子。
2: 爹，你走吧，让我跟这个色狼见面，除非您让我死。
3: 你不见，你不见，咱们这戏班子不就完了吗？
2: 好。我见，我见。
3: 凤仙，爹求求你了，
2: 你放开我，放开我。
3: 女儿啊，爹爹求求你了，看在你死去多年亲娘的面子上，你可千万不能走这条路啊。
4: 这你就不懂了吧？他这么一哭啊，说明我这亲事就成了。
1: 队长，
5: 是你啊！来来来，坐。
1: 队长，你怎么受伤了还工作呀？不休息一下吗？
5: 嗨，我这叫什么伤？家常便饭。
1: 你真的不疼吗？
5: 阿莫，其实有时候你说话呢，挺像个小孩子的，特别天真。

0: 对了，杨副队长呢？他去少数民族的寨子里头做群众工作了。做群众工作？
1: 对啊，群众啊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对了，你来的正好，有件事我要跟你谈一下。
0: 我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
1: 你知道，你说说看。
0: 你找我来是为了要跟我谈婉宁桥的事，对不对？
1: 啊，你还真能掐会算的。我找你啊，就是要谈婉宁桥。
0: 我也是为这件事才来的。
1: 那你看是你先说呢，还是我先说？
0: 我是客人嘛，应该我先说。
1: 好，那就你先说。
0: 差不多。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1: 这儿清静啊。
0: 这是很清静，可你的心里并不清静啊。
1: 你看出来了？
0: 当年我在大学就读的时候，学的就是心理学。如果不是这场该死的战争，我可能已经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心理医生了。
1: 那，你给我心理心理怎么样？
0: 愿为长官效劳。
1: 你少跟我油腔滑调好不好？
0: 开个玩笑嘛，哎，这也是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交流必要的方法。
1: 哎，你真把我当你的病人了？
0: 其实你病得还不轻呢。
1: 你再跟我说这个，我可跟你急啊！
0: 我的队长林大人，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哎，我可以直言相告啊，你失恋了，因为你心中所钟爱的人，他婉言拒绝了你，对不对？
2: 队长，恕我直言，请你最好不要下达派我们四姐妹去炸宛厅桥的这个命令。如果你下达命令的话，
3: 你不去吗？
2: 军令如山，我敢不去吗？
3: 那你看，我会下这样的命令吗？
2: 你不会。正因为你不会，所以我才来给你提建议的。
3: 好，说说看，什么建议？
4: 哥哥，您说，共产党的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还会去宛厅大桥吗？
5: 你说呢？
4: 我觉得他们不会来了。
5: 失败了就打退堂鼓？不，那可不是他们的性格。
4: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将心比心，假如袭击者是我古野江川的话，我在宛厅大桥已经吃过两次亏了。如果我再来第三次、第四次，那我就是傻子。
5: 那你会怎么做？
4: 我会另寻战机，寻找最大限度的减少这座大桥的作用。
5: 最大限度的减少这座大桥的作用。
4: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妇的手再巧，没了米，她也是束手无策。

0: 现在，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中共游击队的下一个打击目标是什么，否则我们就是聋子、瞎子，四处疲于奔命，处处被动挨打。我已经把这个意思通知海豚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1: 妹妹，你的那只海豚现在怎么样了？
0: 谢谢哥哥的关心，它很好，它隐蔽得非常成功。
1: 要喜，等它大功告成，班师凯旋的时候，我会以一个家长的身份，为你们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
0: 我一直期盼着这一天呢。

0: 站岗的鬼子大门处有八个人，两挺歪把的机枪，仓库大门上有四个鬼子，两边还有炮楼，上面是两个鬼子和一挺歪把的机枪。现在最难办的是咱们怎么进去，硬闯肯定是不行的。
1: 怎么？
0: 硬闯不但会造成咱们的伤亡，而且枪声会惊动附近的鬼子。
2: 咱们就会陷入鬼子的重重包围。是啊，一切都要在不惊动鬼子的前提下进行。难啊！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 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 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 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

复一周贴塑四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震天的锣鼓声在爱辉古镇中再次响起。人们身着古代士兵的服装，挥舞着大旗，演练着军队布阵的队形。这场被称作布阵容的传统民俗活动已经在小镇中延续了数百年。瑟瑟江风中，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旌旗仿佛又把古镇带回到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烽烟岁月。
1: 爱辉古镇就坐落在黑龙江畔，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了解这座古镇大多数是通过清末时期清政府曾经在这里签订下的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从此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与不屈的战斗视频。
0: 爱辉古镇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滔滔不绝的黑龙江水从镇东缓缓流过，滋养着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唐朝时，爱辉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沟通边疆的咽喉锁钥之地。清康熙22年，为了抗击沙俄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清政府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带领乌拉和宁古塔的2000名官兵及其家眷来到这里，修建城池，屯垦戍边。因为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这里又被称作黑龙江城。爱辉从建成之初就拥有了英雄之城的底蕴和气魄。清康熙24年，萨布素率领大军从爱辉出发，在雅克萨之战中一举击溃入侵的沙俄军队，直接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2: 这个雅克萨战争，特别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之间有100年相安无事。
0: 从此之后，爱辉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统辖着黑龙江流域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当时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每年都会到黑龙江上游各河口巡边一次，每3年到外兴安岭巡边一次。
2: 巡边的时候到雅克萨呢，他们那块有棵树，在那大树底下呢埋着上一次巡边谁谁谁到此巡边的记录，埋在这个树下。第二次巡边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你得把那个牌取下来，把你这个牌再接下来回来报到，说明你到那地方了。
0: 一代代戍边将士的忠于职守，给这方水土带来了持续100年的和平与安宁，也使得爱辉成为黑龙江沿岸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4万，商贾3000。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极度衰弱，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此时趁火打劫的沙俄军队再次入侵黑龙江流域。面对外敌的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于1858年在爱辉城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
3: 这一纸爱辉条约能站上所有流让国土条约的2个之最：一，文字最少，才500多个字；二，割让国土最多，63万平方公里。63万有多大？

0: 确的说，现在我们中国中上等大省山东得四个加起来那么大的面，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丢人的耻辱，稍有血性的中国七尺男儿哪一个可以默不作声，又有谁可以低头忍受？
1: 一纸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条约震惊了世界，也让爱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英雄之城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枷锁。作为戍边军人的后代，爱辉人把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份耻辱化作了熊熊燃烧的爱国之心，从此开启了一段保家卫国的铁血悲歌。爱辉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政府的野心愈加膨胀。1900年，他们以护送过江为名，相继驱离居住在海兰泡、江东64屯等地的中国人。一时间，黑龙江东岸聚集了上万名手无寸铁的百姓。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渡船，而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整整3天3夜，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整条黑龙江。
2: 因为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史称庚子革难。我家祖先也是江东64屯，听爷爷讲过那次惨烈的事情，使我想起来，内心又充满了悲愤。
1: 为了把黑龙江由界河变成内河，沙俄大军再度举起血迹未干的屠刀，攻向了爱辉城。当时，爱辉城只有将士1000人，在外无增援、内无充足兵力的情况下，不屈的爱辉人民没有一个畏战逃离，大家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巷战。
2: 就是一定要全力的抵抗，就是我们自己要尽到一个我们军人的职责，龙江土地本属我华族，我们不容敌人啊拿走一寸，即使我们保不住，我们也以生命把血留在这个地方。
1: 激烈的战斗中，爱辉军民拼死抵抗，不惜以命换命。当时汉族士兵徐玉刚、王志强与满族士兵兴春、达斡尔族士兵巴力布发现敌人就要攻入弹药库，为了阻止他们的抢掠，这4名士兵毅然引爆炸药，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火光，4位勇士与几十名敌人同归于尽。然而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唤起腐朽清廷的斗志，反而变得更加软弱可欺。他们竟命令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沙俄商议停战，但这位生于爱辉、长于爱辉的大将军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他令人抬出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仰卧其中，以手枪自击而亡。
2: 他说：“朝廷这个样子，我无力回天，但是我自己能做到的，领土保护不了，我能保护伟大的、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就用鲜血、用生命向敌人宣誓，我们的精神还在，我们最后还要胜利。”
1: 在这一场战役中，每一个爱辉人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男人们为国捐躯时，爱辉的女人们纵火焚屋，宁愿在烈火中死去也不肯投降。英雄的爱辉人民就这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卫着故土家园，捍卫着民族的尊严。战争过后，这座古老的城池除一座魁星阁外，其余一切都被尽数焚毁，巨大的阴霾笼罩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曾散去。1907年，面对爱辉百姓的持续抗争、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沙俄军队被迫同意撤出爱辉，但同时 他们又以互换利益为名，提出租借爱辉最繁华的商业街市停船码头作为商埠。当时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纠缠不休，无暇顾及此事，便责成刚刚升任爱辉副都统的姚福生酌量拨付。
3: 姚福生呢，据理力争，他大义凛然地说：“他说沙俄啊，他们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啊，欲壑难满。如果这件事情答应之后，将来他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无理的要求提出。”
1: 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这是姚福生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誓死都要捍卫的底线。面对着俄国人与朝廷的双重压力，他宁愿被罢免，也要做到守土有责，不负家国百姓。
3: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朝廷对我不满，认为我处理的不得当，无非就是把我罢官，让我回归田园。我如果回归田园罢官的话，能够把这件事情促成，能够保留我们这片国土，那么我觉得我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儿。
1: 沙俄政府见此事难成，只好作罢。在姚福生的坚持下，爱辉被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中。300多年风雨历程，历史在这座城池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爱辉人始终挺直着他们的脊梁，昭告着世人，这是一座英雄之城，这里有着爱国之民。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古镇又有数百名热血男儿奔赴前线，在保家卫国的战役中浴血沙场，以死相拼。1931年，21岁的陈庆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读书期间恰逢918事变，他毅然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0: 陈庆山感觉到啊，当外国势力侵略我们的国家，来欺负我们的人民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就应该站出来保卫家园，保卫国土。
1: 1934年春，陈庆山加入了赵尚志领导的诸河抗日游击队。当年冬天，日军侵略者对哈东游击区发动了围剿，赵尚志带领部队突围。由于敌人的火力很强，又占据有利地势，经过几天的艰苦作战，游击队始终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生死存亡之际，陈庆山主动请缨，留下断后掩护大部队撤离。
0: 断后就意味着奉献牺牲，但是他会想到，因为我一个人舍弃我一个人，能让整个部队能突围出去，也是值得。
1: 陈庆山带领着一支以爱辉人为主的小分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友们大部分已冲出包围圈时，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
0: 我想，陈庆山，他在天有灵的话，他不会后悔，他会觉得我值，我没给中国人民丢脸，也没给爱辉父老乡亲丢脸。
1: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英雄的故事却世代相传。为了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爱辉人在古镇中建起了一座历史陈列馆。陈列馆前竖有一面风铃墙，墙上的1858个风铃代表着爱辉条约签订的日期。每当有风吹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就会在古镇上空回荡， 仿佛在告慰那些把生命和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如

0: 今山河犹在，岁月安好。
1: 寸寸山河寸寸金啊，所谓的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情感，越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出仁人志士守疆卫土的意志和品格。在今天，我们仍然要以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激励我们振兴中华。
0: 如今的爱辉古镇宁静而祥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000多户居民，虽然地广人稀，但却不失生机与活力。由于当地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这里的耕地面积高达11000多公顷，素有北国粮仓的美名。古镇周边林地密布，草原广袤，既是飞禽走兽活跃的天地，又是当地人渔猎畜牧的良好场所。对于饱经战乱的古镇人来说，他们懂得和平的可贵，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在古镇里就有一种独特的小吃，每当节庆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包起水团子，把黄米磨成面儿，用豆沙做馅儿。当家人聚齐，趁热端上餐桌，一口咬下便是满满的甜蜜。这样的生活滋味，正是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断奋斗的美好明天。
2: 在爱辉，还有无数人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坚守。他们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他们无怨无悔地守护在这里，为的是一份责任和对这片家乡故土的热爱。
0: 在爱辉茫茫的林海中，一共有26座森林防火瞭望塔，每座瞭望塔都设有护林员长期值守，就如同古镇先人在战场上守卫国土一样，他们为子孙后代守护住的是一片绿色的家园。1990年，16岁的史桂玲就来到了这里，一手一户间，28年的时光恍然而逝。2012年，史桂玲坚守的这座瞭望塔才通上电，在这之前只能靠太阳能发电，当时有限的电力要供应电台的通讯，为此老史不敢多用一度电，在每年长达半年的防火期里，不能生火，也不能用电，一个冰冷的馒头，一杯凉水，就是日常的三餐。而常年的护林员工作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3: 基本上这个门什么的都不关，要门一关看不出去了。对，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责任大，那个就是吃点辛苦也是无所谓的。
0: 1996年的一天夜晚，史桂林像往常一样在塔顶用望远镜观察时，发现远处有亮点，亮点意味着火情，他迅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森林防火指挥部。由于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导致那次扑灭山火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当时指挥部与扑火队员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史桂林手里的对讲机中转，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坚守在塔底。那一次他几乎9天9夜没有休息，
3: 就是火场有什么情况必须得通过我们转到那个防火指挥中心，防火指挥中心有那个命令下达呢，也得通过我们瞭望塔塔员来那个传到火场去，所以说那个9天9夜，哎呀，嗓子都喊哑了。
0: 几十年来，史桂林就这样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中。2002年初，他的妻子已经怀了8个月的身孕，然而春季防火期就要到来，史桂林却只能无奈地离开，回到山中。

0: 其实心里也挺着急的啊，但是在这工作也回不去，也是确实也没办法。后期回家跟他慢慢解释，我说那个啥人工作真是离不开，反正也就是谅解一些呗。
1: 当秋季防火期结束后，史桂林才回到家中，此时他的女儿已经6个月大了。那一刻，当他把这个小生命紧紧拥入怀中，这个朴实的汉子幸福地笑了。
0: 孩子6个月了才看呢，但是一寻思这工作性质，咱这工作性质就是个性啊，嗯，毕竟有一份责任啊，有一份担当，在这守护着咱这青山绿水呗。那就是对孩子和妻子就是稍微有点不周到，嗯。后期一寻思，以后对他们好点是好，完了呗，这没办法。
1: 2003年秋天，老史的妻子曹桂兰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照顾，来到大山中和丈夫一起坚守在这里。10多年的精心呵护，10000多个日日夜夜，在所有护林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爱辉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森林火情。坚守一个岗位，践行一份责任，这是爱辉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家国的承诺。只要用肩扛起了重担，就不再轻言放弃。
2: 在黑龙江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驻守祖国边陲的国门卫士，他们是常年与界江为伴的铁血硬汉。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队，这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1: 生活在这座有着悠久战斗历史的英雄之城，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先祖的勇猛之风、英豪之气。每年新兵入伍的时候，穿上新军装的年轻人都要到家乡英雄萨布素的雕像前参加一个庄严的宣誓仪式。
3: 参军让我感到自豪，也感到光荣，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人的荣耀，更是全区父老乡亲。
1: 历史上一个个不屈不挠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爱辉儿女，身着戎装，手握钢枪，就成为了古镇人儿时的梦想和追求。2006年，华正威报考了东北大学国防生，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却选择回到了黑龙江边。
4: 因为我一直记着我自己参军入伍这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边防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自己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1: 黑龙江蜿蜒曲折，国境线以江心主航道区分确定。进入冬季后，江水封冻结冰，大自然的天然屏障一下子消失了。华正威和他的战友们在封江的第一时刻，就要在江上每隔50米插上标识杆。
5: 4号往右一指符，
1: 两个航标的重合点就是主航道的位置，也就是国境线。
5: 在架设标识杆的过程中，如果标识杆偏差了1寸，那么我们的领土就少了1寸。我们边防军人的任务就是守护好这片界江，守护领土的完整。所以说，在架设这个执勤器材和标识杆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偏差1分1毫，这也是我们边防军人的使命和职责。
1: 每天20公里的界江巡逻，是华正威和战友们的日常。在-4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们要行走4个多小时，风吹起的雪粒打在这些年轻战士们的脸上，凝结成一滴滴晶莹汗霜。茫茫的雪原中，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的足迹。一趟巡逻下来，战士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僵硬。
4: 有的时候往往巡逻完毕之后，这些装具都已经硬了，在身上挂成像铠甲。

0: 假羊挂到身上了，回来摘的时候可能需要两三个人去辅助他，才能把他这些装具摘下来。
1: 万里赴戎机，关山。

0: 古镇里1858个风铃再次奏响出乐章，在爱辉历史陈列馆前，一堂特殊的历史课正在进行。
1: 后人修建的1858个风铃墙随风鸣响，警示着人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0: 边关如铁，寸土不让，一代代爱辉人把这份信念深深扎根在这方水土之中，不曾放弃，也不曾离开。而如今，这古老的传承又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化作了一颗颗种子，总有一天它会再度生根发芽，引领着他们踏上新的征程。

0: 在河北省南部有座古城，明朝时曾有记载描述此地：北通燕桌，南达正位，东连齐鲁，西接秦晋，史称漳河间一大都会。这就是广府。古城位于永年洼中央，四面环水，孤城倒立。古城从西汉年间起就一直是郡府州县的治所，直到1958年永年县政府从广府迁出，这座2600多年的古城成为广府镇的所在地。
1: 行走在古镇的城墙上，环城而过的富阳河就在脚下流淌。这条古老的河流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土地，成为古镇的母亲河。它带给广府生命的精彩，也把顺势而为的特质带给了一代代的后人。
0: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明河、小沙河等季节性河流，在下游形成一片洼甸。春秋时期就有先民在洼甸的中央高地上筑土围城，到了元代，广府人把土城扩展到如今的规模，并且挖深了周围的城壕，但是遇到旱年河水断流，洼地就会干涸，变成白茫茫的盐碱地，鱼虾绝迹，粮食欠收，护城河也失去了防卫功能。明成化年间，有一位叫张成的州判来到广府，他发现城南十几里外的阜阳河河面宽阔，水量充沛，而且阜阳河的河床要比广府城高出了60尺，于是决定利用地形的高差开凿河道，引阜阳河水掉头北上。张成动员广府周边几个县的民工，用了数年时间开凿了一条新河，阜阳河水改变流向，向北进入永年洼，古城周围的护城河陡然增至100米，成为古城的绝好屏障。广府周围几万亩的土地从此水旱从人，连年丰收，昔日的盐碱地飘荡起稻花的芳香，总面积4万余亩的永年湿地在春夏秋三季呈现芦苇茂盛、鱼虾共生、碧水丰和、雁戏鸟鸣的水乡景象，广府也被称为北国小江南。更为可喜的是，凭借导入永年洼的阜阳河水，从广府可以乘船直达天津，于是古城开埠兴商，昔日的水泊孤城变成了繁华的水路码头。短短几十年时间，广府成为富甲一方的经济重镇。
2: 多亏这条阜阳河，这条阜阳河是我们南北经济贸易畅通了啊，一些像是上的慈涵，下的经纬，到天津卫，说一些产品可以互动，所以说这里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方圆百里的政治经济中心。
0: 水让古城灵动秀美，水让广府富足平安。历经几百年的繁华，广府人才辈出。清朝时，古镇走出一位武林宗师，他把隐匿于民间的一种神秘拳法发扬光大，并广传天下，对近现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翻脚。
1: 太极拳在传到广府古镇之前，始终如一脉暗流，隐藏在山林乡野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后来，经过广府古镇数代宗师的不断努力，才使得这一拳种逐渐传播到经济重地，被世人认可和接受。而所有的故事都要从一家不起眼的中药铺说起。
0: 广府西大街路南有一家开了将近400多年的中药店，叫太和堂。
4: 我们太和堂药店呀，是河南温县的，是我们的老祖先吧，等于是陈继灿从这亲家就来这儿了，来广府这儿开了有3家卖面，啊，就搁这开个店。
0: 清嘉庆年间，太和堂传到了第四代，当时的掌柜叫陈德福。那时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大多习武，秘传一种拳法叫陈家拳。生意闲暇之时，陈掌柜经常和伙计们在后院悄悄练拳。
5: 那么有一次呢，陆禅呢就是从那个药店路过，正好看到几个小混混啊，他们在那儿买药啊，买东西，可能给店主产生一些纠纷。这时候呢，他就非常注意的看，就是那个店主一扬手，哎，那几个噼里啪啦就扔到街的对光上，就这
6: 个人就飞出去了，
5: 哎，他是咋回事？就这个东西就吸引他了。
0: 当年的杨露禅只有10几岁，看到太和堂掌柜的武功过人，就想拜师学拳。但却一直没有机会。杨露禅出身贫寒，一直跟随父亲打零工，给各家商铺送煤。每当太和堂买煤时，杨露禅总是精心挑选优质煤送去，却从不谈结账的事情。陈掌柜感到奇怪，就找他询问此事。杨露禅借机提出要拜师学拳。
4: 咱这个陈氏拳是不外传，不传外姓。
0: 陈家沟人几代秘传的家拳，从不交给外人。陈掌柜断然拒绝了杨露禅的请求，可这位倔强的少年没有放弃，他又提出要求，希望到太和堂干杂工。陈掌柜见他机灵能干，就答应了下来。进入太和堂后，杨露禅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嘴巴又甜，掌柜的和伙计都很喜欢他。经过几年的努力，杨露禅终于赢得了陈德福的信任，指点他到河南陈家沟拜师学拳。18年的时间，杨露禅三下陈家沟，终于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回到广府时，一位朋友看到他的拳术，对他说：“永年挖的水不深，容不下你这条蛟龙，还是到京城去吧。”受到启发的杨露禅打点行装，离开了家乡，前往北京教拳。当时的大学士翁同龢看到杨露禅打拳后，不禁对他的拳法套路发出感慨。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犹太极浑圆一体也。从此以后，杨露禅习练的陈家拳就被称为了太极拳。杨露禅名气越来越大，找他学拳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满族八旗子弟。这些人大都体质较弱，不适合学习积极性太强的陈家拳，如何能让他们练拳强身，成了杨露禅思考的问题。
5: 为了适应这么大众的这个学拳这种形式、这种环境，这个他就把这个在教法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把动作变得缓慢、柔和，啊，安全、容易操作。他就顺着这个，结果呢，大家就这样的话就推广很快。那别的拳种，你比方说只是少数人练，他这样一调整嘛，整个就是很快风靡这个各个阶层。
0: 在家乡广府多年的生活，让杨露禅明白，水随行就是方得始终，人必顺势而为方能成事。经过他改良的新拳法，套路简单易。

0: 学很适合没有武术功底的人，而且拳法动作连贯，便于记忆。杨露禅就这样顺应当时练功习武的社会潮流，把适合少数人练习的技击拳术改造成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健体养生拳。这种新拳就是后来扬名四方的杨氏太极拳。
1: 广府古城啊，他这个人文精神呢非常明显，这个顺势而为是他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像这个杨露禅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看到了这个拳术的这个价值，即众多拳种的优秀的成分汇聚成中国的这个太极拳，使太极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拳种。
0: 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秘藏山野的陈家拳被从广府走出去的杨露禅中兴发祥，传世百年，兴盛不衰。广府古镇也因为杨露禅和太极拳成为众多练功人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2: 我身旁的这条店铺林立的老街就是古镇的中轴线，历史上便捷的水道曾经给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货物和商机，而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货船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砂锅当中所炖着的小鱼就来自城外的永年蛙，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吃起来鱼骨酥软，一口就可以把整条都吞下去。古镇人告诉我，就在这小小的酥鱼身上也蕴藏着他们生活的智慧。
0: 历史上广府人靠水吃水，他们浅水重苇，深水直连，随着阜阳河的开通，渔业也兴盛起来。古镇人把捕到的大鱼卖掉，换回生活所需。那些长不大的小鱼，广府人叫黄瓜条。这种鱼身体细长，成鱼不到十厘米，但浑身是刺，难以下咽。广府人不愿轻易浪费，他们把小鱼洗净、焙干，用油略炸，再码放到砂锅里，用文火炖上几个小时，加工成鱼骨酥烂、入口即化的酥鱼。久而久之，广府酥鱼成为古镇的特色小吃。从前没人要的小鱼，经过古镇人的改造，成为食客喜爱的美味。顺势而为、随行而动的生活小智慧，迸发出别样的光彩。广府是太极拳的中兴之地，太极拳取胜的绝技在于借力发力、顺势进击。这种拳法的智慧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广府人，他们遇到困难从不正面相迎，而是等待时机借势发力。宋福如就是古镇上一位不打太极拳的太极大师。上世纪90年代，广府一带经常停电，宋福如到变电站询问得知，许多次停电是因为雨雪晨雾等原因造成的线路短路。正当别人都在抱怨时，宋福如却在停电中找到了商机。年轻时，宋福如当过矿工，工作中曾接触到有机硅润滑剂。有机硅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合成物，在航天航空、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常常使用有机硅材料。从那时起，宋福如开始琢磨有机硅涂料，几年后终于试验成功，把它涂在绝缘瓷瓶上可以实现自我清洁，一下子解决了天气原因造成的短路停电。就在宋福如的有机硅涂料销售正旺的时候，一些厂家开始了仿冒，同类产品大量涌现，很快占据了市场。宋福如的一位法律顾问建议，既然拥有这项技术的专利，就要和那些仿冒企业对簿公堂。

0: 强，肯定能打赢官司，把那些企业逐出有机硅涂料市场。但是宋福如却没有采纳这样硬碰硬的处理方式。
1: 一般情况我都没有去追究过。
2: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1: 我想再开发新的产品，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0: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太极拳影响了宋福如的性格，他遇事不喜欢硬碰硬，而是等待时机，寻找破解之法。宋福如给自己放了次长假，到有机硅涂料销售好的几个省走了一趟。在与朋友闲聊时，他听到一条消息，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增加农作物产量，大量的土地开始板结，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出现了问题。宋福如眼睛一亮，他又想到了有机硅。有机硅具有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可以让肥料产生水溶缓释的功效，能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放弃了有机硅涂料市场的宋福如，用了几年时间开发出了有机硅化肥，但是市场并不认可他的新产品。如何打开销路，宋福如一直在寻找时机。
2: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转变方向，有新的方向？
1: 因为科技创新就是要赶上别人赶不上的事，或者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颠覆传统观念，用创自然科学的极限，要开发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去征服市场。
0: 有一次，宋福如在北京开会时偶遇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院士，他建议袁隆平在广府试种超级杂交水稻，由他提供有机硅化肥。两人经过一番细谈，袁隆平院士接受了建议，在广府试种100亩杂交水稻。2017年10月，广府古镇旁的水稻田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农业专家，经过一天收割脱粒，仔细称重计算，最后统计出亩产稻米1149.02公斤，这是目前全球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人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也看到了宋福如的有机硅化肥。新产品推广的难题在宋福如的等待中借势破除了。近年来，广府因为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古探幽。古镇人家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发展方向，如今的旅游业已成为广府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济南地区有个风俗，家中生了小孩，满月时亲戚朋友要送虎头鞋，祝福孩子健康平安，虎虎生威。武香环从小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凭借着精湛的技术，他做的虎头鞋在四乡八邻间很有名气。结婚后，武香环到了婆家，那个村庄是传统的蔬菜种植村，村民收入比较高。武香环的婆家有几亩菜地，每年都有3-5万元的收入。武香环就放下了老手艺，跟随丈夫学种蔬菜，没想到种下的蔬菜还没收获，以前的老客户就找上门来。武香环在丈夫的支持下重新拾起了针线，老客户又带来新客户，慢慢的，武香环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可是在这个蔬菜种植专业村里，家家都在种蔬菜，劳动力紧张，他找不到人帮忙做鞋。一天，武香环的家里来了位老人，聊天中武香环得知老人有个女儿， 小时候因为患病导致下肢瘫痪。

0: 失去了劳动能力。吴襄桓马上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请不到人帮自己做鞋，何不教会那些残疾人，这样既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又帮助了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说干就干，第二天吴襄桓家里就来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1: 来了，我给他书包手给他叫他一上，学会了不会就领回教，给他找会都可高兴了。俺在教能干活，这俺能做这活，都一天比俺挣多挣少，俺都愿意做。
2: 能独立生活了，能赚钱了
1: 啊！要不然你也说你要不干找这活，俺能干上，这手活也不能干。
0: 自从跟着吴襄桓做虎头鞋，以前沉默寡言的段林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爱说爱笑了起来。吴襄桓意识到，身体有残疾的人大多心灵手巧，又珍惜劳动的机会，所以会更辛勤的工作。于是他又招了十几位身体有残疾的人，有了这些残疾朋友们的帮助，吴襄桓完成了不少订单，不仅把虎头鞋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那些跟他做鞋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1: 他那个拿来送鞋的时候，他说俺盖的新房有那李英一半功劳了，这个那这些都是那这些挣的。
0: 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吴襄桓的虎头鞋深受游客青睐，成为广府最具代表性的旅游产品之一，销量也大幅增加。最近他又学会了使用互联网，把这充满浓郁乡土风情的虎头鞋销往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甚至连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们也开始在网站上购买他的虎头鞋了。广府以泉扬名，太极拳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并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中国，最早就是从中国美食、中医和功夫开始的，而太极拳就是中国功夫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振和从小喜爱武术，跟着师父学习太极拳，一练就是50多年。1993年，杨振和到郑州国际武术节表演杨氏太极拳，刚一下场，他就被几个外国人围住了。
3: 当时我刚下场，他们知道我叫杨振和，他就，你是杨老师？我说对啊。他几个人扑通就跪到那儿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我想请你做我们德国人的老师。
0: 杨振和被外国人对太极拳的喜爱所感动，他到德国开始了国外教拳生涯。很快，杨振和就发现，在国外教拳跟在国内完全不一样。
3: 有时候在公园练太极，一会儿一个学生看不见了，一看，哦，去那儿喝咖啡去了。
0: 这让杨振和很不适应，在中国教拳，这样的学生他会直接让他走人，但在国外，让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爱上太极拳，就要注意劳逸结合、因势利导，只要顺势而为，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杨振和改变了国内的教学方法，采取自然学习法，根据每个学员的身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为了便于和这些洋弟子沟通，喝了大半辈子茶的杨振和放下了茶杯，跟着徒弟们学着喝起了咖啡。入乡随俗的做法让杨振和很快赢得外国学生的喜爱。随着太极拳健体养生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杨振和在学生的帮助下建起一座2000平方米的武馆，他要在这里让杨氏太极拳再度发扬光大，传遍全球。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 广府古城从无到有，几经浮沉。一代代广府人积极而不强求，贵化解而不贵对抗，在对大事的认知与包容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最终有所作为。正是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让这座千年古镇永远呈现出勃勃生机。
4: 旱地现挖泽，湿地运古城。广府人说阴阳和，太极生。正是历史的演进和自然的巧合，成就了中华国术太极拳在广府古镇的中心发响。而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前人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潮流当中顺势而为，以进取的姿态为古镇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徒留后。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卜算子·黄州应会院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卜算子·黄州应会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卜算子·黄州定会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出境，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出境，没打破那个境，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 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性，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啊？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0: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4: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1: 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他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他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他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0: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2: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1: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0: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2: 轻起却回头。
1: 好好，祝贺你。
0: 好，不错啊。
1: 好，
0: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1: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 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

0: 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1: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2: 主持人好，姚教授
0: 哎，
2: 好，
0: 你
2: 我
0: 好。
2: 是秦艺蒙秦老师。
0: 哎，秦老
2: 那
0: 师
2: 这首
0: 好。
2: 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重读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0: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面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1: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3: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好，很好啊，朗诵得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就进步，哎，
1: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0: 好，
1: 好。
0: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0: 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1: 同学们下午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2: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襟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

0: 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哎。
0: 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它。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他真有问的地方，后边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4: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 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长。

0: 一下，嗯，
1: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0: 很
1: 好
0: 好，
1: 多了，
0: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3: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0: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取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它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3: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孩子们很难迅速的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

0: 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2: 姑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姑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去了。
2: 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的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2: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瓶麦，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3: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1: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涨价，价量又价小价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皇功绪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教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所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1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都是这个你的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们8个县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彭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 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和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这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正月三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言

0: 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1: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月7日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源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盆，我把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去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啊，再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我看这上面坑坑洼洼 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教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1: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5: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6: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那个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 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

0: 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0: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

0: 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1: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圈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1: 17岁，然后就决心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1: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这样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

0: 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2: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3: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私たちは今回のコンサートの
1: 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诚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 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方は全然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分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4: 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山さんたちが聴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聴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5: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6: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 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5: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金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金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金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1: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桌，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2: 鱼鳖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

好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鱼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3: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2: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红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红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4: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及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地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2: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加油
2: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成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这种诺言，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这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荣祥是特别的重大。
4: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5: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还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2: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6: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杨武，从许昌去杨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

0: 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杨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1: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0: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心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四个字浇筑其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

0: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全方位的，就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1: 茫茫商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叶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3: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戳壁，汉戳、藏戳、满戳、羌戳，所以是我招来拜关爷。
4: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

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意志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咱不表了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做，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3: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1: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留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4: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位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公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宜火宜草兵器。”所以面对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这个经营。
1: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4: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

0: 有一种说法是企业大到快的，只要稻草的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地道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1: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

0: 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榜

0: 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2: 感觉去轻轻地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3: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4: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是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5: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4: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6: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其林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7: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8: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9: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10: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

0: 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1: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2: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

0: 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2: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攒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2: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0: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2: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3: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4: 引体向上，
3: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3: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

0: 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1: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 天梯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2: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4: 坐坐坐。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5: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1、高2、高3递进的原则，
6: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0: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首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7: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 退役世界冠军曹印华带着八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7: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嗯，我的理想是吃螃蟹，嗯，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7: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南城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7: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张青玉。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党的20大报告呀，曾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了专门的部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指挥，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公平。有这样两位老师，他们都是中国顶尖舞蹈院校的老师。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投身于距离首都2700多公里以外的一个云南的小山村里，用专业和关怀帮助了一批优秀的年轻舞者成长起来，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教育公平。那说到云南，张老师想问问同学们，你们能想到什么呢？请你说说。
1: 老师，我想到了昆明的四季如春。
0: 对，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同学们，张老师今天呀，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云南的小山村，叫纳铎村。彝语的意思是藏在大山背后的水田。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一群孩子迎着日出，在田埂上翩翩起舞，宛若一只只优雅的小天鹅。这个叫彩云计划的公益组织，在过去的几年里，为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提供了教育和学习的机会。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2: 我是可妹，是一个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彝族孩子。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芭蕾舞。芭蕾舞是用脚尖立起来跳的一种舞蹈。
3: 从那天以后，我就迷上了芭蕾舞。虽然我还没有真正懂得芭蕾的动作和意思，但我觉得那些立起脚尖来跳舞的女孩子真的很美。我好想要一双芭蕾舞鞋，我想像她们一样也会立起脚尖跳舞。可是我没有爸爸妈妈，我没有钱买舞鞋，我每天还要自己做家务照顾自己。后来我们村里来了两位北京的舞蹈老师，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搭起了练功台和把杆，练起了舞蹈。我好想加入到这个团队里，和大家一起跳舞。
4: 等等，给你。
2: 记得那一天，老师特意送给我了一双芭蕾舞鞋，让我一起参加舞蹈学习。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就真的一步步开始了。这真的就好像是一场梦。
5: 1, 2, 3, 4，继续，5, 6，抬头，7。5, 6, 7, 8。
6: 阿美，阿爸。
2: 这是我第一次叫爸爸和妈妈，因为早已没有了爸爸妈妈的我，已经把他们当做了唯一的亲人。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进步很快，也很开心。就在这一天，我们的脚尖立起来了，真的立起来了。我们笑了，哭了，老师也笑了，哭了。
7: 站立起来的不仅是他们的脚尖，更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自信。
0: 孩子们，下面呀，就让我们有请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关宇老师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小天鹅们背后彩云计划的故事。掌声有请关老师。
8: 我叫关宇，是北京舞蹈学院教芭蕾舞的老师。 在我开始演讲之前，请大家看大屏幕。这个地方呢，就是云南的纳朵村啊，这个地方好远呐、啊，你们能想象吗？2730多公里的纳朵村，眼睛里面看的全是红土高原和那样绿色的树木，好漂亮，还有梯田，完全是我们在北京看不到的景象。我带着这么美好的心情，就走进了这个村子里。然后这时候呢，有很多像你们这么大的小朋友，一下就围拢到我的身边，然后拉着我的手，他就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呀？”我跟他们讲：“我是从北京来的。”这个时候，我开始慢慢的观察到这些孩子生活很艰苦。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右边第一位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光着脚啊？你们知道吗？在云南的大山里面，6年前，那个地方硬化的路面还没有铺进去，天上一下雨，雨水就把那个红土地啊弄得像胶泥一样，非常的湿滑。所以在那里面呢，我们很多的孩子呢是光着脚的，因为你穿着鞋，鞋上面就会沾很多的泥，所以他们更喜欢是光着脚。我看到这个场面以后，当时心里觉得，哎呀，好心疼他们，都像你们这样的孩子，像这样的同学。所以呢，我就想，我能够帮到他们什么呀？我想，我给他们拍张照片吧。我忽然发现，哎，我的手机网络信号没有了，电话的那个信号也没有了。我马上转过头来一想，这里面的孩子很难和外界有一个交流和沟通，孩子们就跟我在一起非常开心的跳舞。我们当时跳的是彝族的舞蹈，在一起非常快乐。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天呢就黑了，我就跟小朋友们说，我说同学们，老师该回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大可依的孩子，他站在我的对面跟我讲，老师，是我们应该谢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很快乐。哇，听到这个话，我的心里有一种很难形容出来的滋味。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后来呢，我们就开始成立了彩云计划公益中心。当时呢，我们就给孩子们编了一个舞蹈，叫踏着彩云进北京。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一次寒假，我们把小朋友们，这些云南的同学们就领到了北京。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云南彝族的小朋友异口同声跟我讲，老师，我们要去天安门。清晨，我带着孩子们走地下通道，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孩子们当时就发出了一声你们每一个孩子都会发出的一个声音，哇！一个孩子很认真地走到我跟前跟我讲，老师，我可不可以给毛主席跳个舞？然后村长在前面这样弹着他们自己本民族的乐器，孩子们跟他们一起跳。你们知道那个情景有多么感动人吗？他们是拿自己最民族的一种文化来到我们的天安门广场，跳给他们心目中最尊敬的毛主席，想给他跳。

0: 哎呀，当时我们周边看的人眼泪都快下来了。有一个小同学唱了一首这样彝族的歌曲，他说：“我们世世代代都没有走出过大山，今天我们来到了天安门，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啊！”
1: 郭老师，你刚才说农村的环境很艰苦，那那里的同学跳芭蕾舞有舞蹈教室和练功服吗？
0: 刚才这个小同学问题特别好，你一下就找到了我最困难的地方。那在舞蹈班里最重要的什么？我们称之为把杆，对吧？是我们压腿用的把杆。在云南，那个地很珍贵呀。就像这个同学问的，我哪里有教室啊？我根本没有教室。那于是我就在村口。这时候风从我面前吹过，我抬头一看，啊，那个山上就是那个竹子啊，竹林，摇曳的竹林，好浪漫，好漂亮。当时我灵机一动，我说好，采山上的毛竹做把杆儿。村里的孩子们呢，跟我在这个村口的把杆上，非常认真的在学习着芭蕾舞。可是你们知道吗？云南有一句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我来解释一下，在那里3天一定要下雨，不要说3天，1天都可以下3次雨。于是啊，我找了一个巨大的帐篷。我们可以看到，我哪有练功服啊？我哪有地板、把杆、镜子、钢琴，一样都没有。可是，我就用手机找了台音箱，在那里放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地是斜的，同学们，你们能看得出来吗？雨水这样下来，就从我的脚下流过。你看我的鞋都是湿的。我记得我要求同学们双手扶把踢后腿，他们一腿踢起来，他们脚上带的泥浆踢了我一脸。但是我觉得那一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的竹子把杆儿，是不是很漂亮啊？纳朵的拉米若小姑娘就跟我在一起练习芭蕾舞的基本功。这个时候，你们看到这个更小的小朋友了吗？其实这就是美育的真谛。我们把美这颗种子就种在了这个小朋友的心里。今天他是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明天他长大了，像你们一样，也可以在艺术的领域里面不断的前进。
2: 之前我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记者在采访彩云计划的孩子时，有一个孩子这样说道。我以前是一个不懂爱的孩子，参加彩云计划后，我觉得我就是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这让我学会了爱生活、爱自己。这句话呀，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们不知道曾经这些大山深处的孩子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彩云计划给了他们规划未来的权利和可能。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看一看纳朵村小彩云们的故事。
3: 将来你最想做什么，陶陶老师？
4: 我最想做舞蹈家，每当跳起舞就特别开心，把所有烦恼都忘了。
5: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只不过那些年少时的梦想大多后来被现实。山深处的很多孩子来说，甚至不敢去想梦想二字。但是彩云计划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们的现实生活。这个在猪肉铺里起舞的芭蕾女孩，她叫小云儿，从6岁开始就对着视频学舞，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也没有漂亮的舞衣和舞鞋，但她在嘈杂的闹市里翩翩起舞的样子刷爆了网络。只有他妈妈打着

0: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在当地见到了很多像小云儿一样有舞蹈梦想和天赋的孩子。他们用竹子搭了一个简易的舞台，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一双芭蕾鞋和一件芭蕾服，甚至给了每个孩子一个芭蕾名字，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真正的芭蕾舞者。彩云计划把他们从大山深处带到了聚光灯下，又回归到青山绿水间。梦想并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付出努力和汗水，也需要公平的教育机会，帮助他们改变命运，传承民族文化，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美丽世界的窗户，让他们成为在乡野间自由起舞的小天鹅。
1: 像小云儿这样纳铎村的孩子还有很多。关老师，我们知道您有很多得意弟子，听说您今天还带来了一位。
2: 是的，同学们，我今天呢还特意带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是我们彩云二期的学生，他是在燕山的聘湖村，他目前经过不懈的努力，已经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英才班。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小奥哥哥。
3: 关老师，
4: 大家好，我叫杨方奥，我是壮族，今年20岁，来自云南文山，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舞蹈表演专业。2018年，我15岁，每天的生活除了上学就是帮家里做农活，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舞蹈训练的基础。2018年暑假，我有幸遇到了关老师和张老师，除了家乡传统的舞蹈，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芭蕾。从零基础到参加艺考，这3年的时间，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每天坚持练习8个小时。第一次下叉的疼痛，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当时练舞的条件很差，我们就在村子里的红土地上一遍一遍地练习，当时也没有镜子，没有把杆，但是关老师和张老师十分坚持，也一直鼓励我们，也是因为他们的坚持才给我充足的信心。对于曾经的我来说，来北京读书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现在我成为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很幸运，舞蹈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云南大山的一角走了出来，来到首都北京，让我走到了艺术学习的高等学府。我很幸运，两位老师发现我并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将来我也会加入到彩云计划的艺术公益项目里，去帮助更多的人。也想对所有的小朋友们说，一定要树立自己的目标，当你有了目标，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5: 方奥哥哥，您刚才说的棒棒灯舞怎么跳呢？能不能为我们现场跳一段？
4: 可以。

0: 孩子们精不精彩？
1: 精彩。嗯，
0: 那有没有同学想上去跟方奥哥哥学一学呀？
2: 两位同学，我们现在来学一下壮族棒梦灯的一个基本韵律。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相当不错啊，两位同学。

0: 孩子们，我们谢谢方奥哥哥，他能坚持梦想，并能付出努力把梦想实现，是不是很了不起啊？嗯，
1: 了不起。
0: 是关老师，我们知道呀，舞蹈一般都在宽敞明亮的剧场里。那您是怎么想到，或者说为什么会把舞蹈带到青山绿水间呢？
2: 中国人的舞蹈原本就是天人合一的舞蹈，大家看到那个就是梯田了，下面呢是马牙花，像刚才小奥哥哥跳的那个舞，那个就是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跳出来的，它是从唐朝而来，距现在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这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民族民俗的宝贵的资产。我们知道，在云南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很有天赋，可是呢，他们考不进艺术院校，为什么呢？要考到艺术院校，必须要学会舞蹈基本功，我们所说的竖叉、横叉、下腰、开肩、大胯、脚背，还有扳脚，对不对？可是呢，这些孩子不会，于是呢，我们就组成了庞大的志愿教师这样一个团队，接力去云南的山村里面教这些小朋友，那让他们呢走出大山，把这些孩子送出去。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送了89个少数民族孩子到省会去读书。那他们在省会读书的时候有寒暑假呀，他们寒暑假回到了云南，回到了那朵村。我们就开始教他们非遗舞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不断地学习我们的非遗舞蹈，为我们的非遗舞蹈进行传承。同时呢，我们又加强了对孩子们的美育的教育，希望我们的这些孩子能够不断地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将来呢，在世界面前展现出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
0: 关老师，我们知道呀，您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坚持，在尝试。参与了彩云计划的孩子们，我们知道他们都亲切地称张平老师为张妈妈。我们从这个称呼中也能够看出来，您二位和彩云计划对于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分量是沉甸甸的，意义是非凡的。那也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一起了解一下。
3: 在2016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来到这个村。这个村里的女孩子呢，很漂亮，但是衣服怎么都穿得脏脏的，也头发也乱乱的。在我具体的了解以后，才知道其实她们都是留守儿童，就发现这些孩子其实很有艺术天赋，只是说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进行培训，或者是没有一个平台给他们。如果借着我的力量，给孩子们一些培训，给他们一个平台的话，也许会给孩子们一个不同的人生的可能性。就是在做这个公益的这个行为当中吧，反正几年来确实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很多的困难，亲人的不理解也好，还有朋友的不理解也好，都会有。但是现在好就好在我们家，亲人都是非常支持，朋友也是慢慢的都理解了我在做的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彩云计划让每个孩子都有了梦想，也有了实现梦想的途径。您说过，特别希望通过舞蹈来提高孩子们的自信和自尊。在和关老师聊天的过程中呀，我也了解到，以那铎村为发源地，咱们彩云计划已经汇集到1市5镇7乡29校33村89个孩子。您和张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投入到孩子们身上。那对于这些孩子们的未来，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这些孩子已经成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就会永远心里面惦记着这些孩子，心心念念就是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帮他们组建出一个

0: 工艺的闭环，就是在山里面发现他们，通过教会他们舞蹈基本功，让他们顺利的考到艺术院校，在艺术院校得到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习，让他们变成最好的舞者，然后呢，吸引他们重新回到家乡，返璞家乡。我的希望呢，就是除了我们之外，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能够走进那座村，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少数民族的同学们，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知识。老师在这里面跟你们有一个10年之约，10年之后，你们大概可以成为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希望你们把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如果你们记得，关老师在云南等着你们。
1: 通过这节课呀，我相信孩子们也跃跃欲试了，是不是啊？那关老师，您能现场教我们几个芭蕾舞的动作吗？
0: 好的，没问题，同学们，那我们一起来进行芭蕾舞的手位训练，好不好？好，往前看，手跟老师一起。好，我们跟着音乐，手打开。好，我们的手抬到二位，后背立直，把脖子拉长。这是三位，对，把脖子拉长。好，孩子们注意表情，我们的嘴角微微向上，保持微笑。好，手落下来，手指尖打开，让我们像天鹅一样飞一下，别着急，慢慢的，对，很好，很好，好，非常好，你们今天做的芭蕾舞很漂亮，让我们为自己鼓掌，非常好。同学们，刚才你们的芭蕾舞手位特别好，看到你们跳芭蕾舞，我一下就又想起了我云南的孩子们，通过艺术的这种培养和训练，给了他们美育的这种启迪，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把美种进了每一个孩子的心里，所以希望孩子们在这里面，老师最希望的就是艺术能够伴随你们一生。
2: 关老师，您和张老师都帮助了很多学生们实现他们的梦想，那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0: 谢谢这个同学的问题。你们知道吗，同学们，能够认识到云南的这些孩子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我认识到他们，所以呢才激发了我的艺术灵感。在这里面，我的格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希望同学们长大了，你们也能够用一生来践行这两句话。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同学们，你们和我们老师一起努力，让我们为了这些孩子的美好未来一起携手同行。我坚信孩子们呢是向光而生的，只要给他们一束光，他们就永远向光而行。所以孩子们，我希望你们能够一生努力，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人民贡献你们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1: 好，孩子们，咱们今天的课呀上到这里，老师想问问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请你说说。
2: 我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因为我想为大家设计很多漂亮好看的衣服。
3: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美食家，凭借美食是可以让人们获得幸福感的一件事情。
4: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蹈家，因为我想站上世界舞台。
1: 一生一村一件事，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关于老师和张平老师通过彩云计划，让少数民族的孩子们沐浴在艺术的阳光里。教育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当教育者用爱在田野间播下美的种子，那中国梦、少年的梦便会在这爱的滋养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张云，
0: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4: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5: 下次一定回，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0: 妈，
17: 哎，走，
0: 走，妈，哎，快，妈，慢点啊，
17: 喂，
18: 哎呀，弄死你，走着你啊，
19: 妈妈，
20: 你爸来了，
21: 哈哈哈哈。

洞庭阳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流。

0: 哦呦，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但求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 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

0: 境，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

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金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诚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 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4: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生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聞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5: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6: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5: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金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金草的，就是阿维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金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

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疯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桌，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

0: 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1: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己九渊。
2: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互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对，加油啊！加油！加油
2: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他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苏仔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

0: 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1: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他们三个人
3: 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这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龙翔是特别的巨大，
4: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1: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5: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还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1: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6: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1: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6: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其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

0: 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系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赊酒赊旗不赊役，食书食鱼不食盐，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也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是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0: 茫茫商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叶春茶飘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

0: 痕迹。
1: 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2: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1: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2: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1: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3: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戳壁，汉戳、藏戳、满戳、羌戳，初一十五再来拜关爷。
0: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3: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看官您军官祥，今日咱不表了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

0: 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1: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宴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2: 这里就是捞刀的地方，是仙剑跟捞刀河的交汇处，所以名叫捞刀镇。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三天三夜。关东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这个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2: 关公被封为刀盖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大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获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 至今饱满。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4: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一路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雷锋和雷锋精神，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但是雷锋的这个时代距离孩子们比较遥远。2年级的孩子，他们懂得很多，他们肯定知道雷锋这个人，也知道雷锋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可能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而且也可能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然后会这么的出名，影响这么的大。

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当中，应该让孩子们和这首诗发生联系，与他们的生活发生真实的联系，让他们感觉到雷锋和雷锋精神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孩子们对于雷锋和雷锋精神可能了解的会更深入。在你们心目当中，什么是时尚呢？可以来谈谈。

0: 你们对时尚的看法。子明，
1: 我觉得时尚是很随潮的，
2: 我觉得时尚是很漂亮，让很多人去喜欢的。
3: 我感觉时尚就是很流行的，
4: 我觉得那种流行音乐，
5: 流沙尺子，
6: 纺织的激光剑。
0: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时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代表。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雷锋叔叔就是一个时尚青年的代表。他的小名叫雷更牙子，
7: 身高只有1.54米。别看他长得个头小，但是呢，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开拖拉机，喜欢戴帽子、戴围巾、穿皮夹克、戴当时非常流行的英纳格表，而且还喜欢拍照，喜欢创作诗歌和散文。
0: 所以说，雷锋叔叔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阳光、青春、帅气、活泼，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一样。
8: 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9: 小溪说，昨天他正路过这里，
10: 抱着迷路的孩子，
11: 冒着蒙蒙的细雨，
12: 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
13: 就是他留下的足迹。
0: 刚才我们讲过，雷锋很时尚，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雷锋的人生旅途中，这些只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些点缀，并不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对于雷锋而言，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做着一些平凡的小事。但是他相信关爱的力量，所以他一生当中一直在做好事，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7: 让我们来看一段关于雷锋的电影片段。
14: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15: 哎，
14: 你老到哪去啊？
15: 嗨，去朱家屯儿，去看我闺女去。
14: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5: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
14: 我正路过朱家屯儿，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5: 是啊，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14: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5: 哎。

0: 其实雷锋就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做好事，他做的都是小事，但是小事多了以后呢，他就把一个人高尚的彰显起来。所以他和其他英雄区别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一个是瞬间的伟大，一个是平凡中的伟大。
1: 我进站早园地铁的时候，看见前面垃圾桶起烟了。我呢，上车拿车上的水桶，将这个烟扑灭。
2: 你说小区里头出去了没带门禁卡，没戴口罩，提醒提醒。
3: 小朋友，你怎么了？
4: 叔叔，我找不着我的爸爸妈妈了。
3: 你的家在哪儿呢？
4: 哎，我不知道。
3: 你爸爸叫什么呢？
4: 我爸爸叫张万兴。
3: 那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吧。
4: 谢谢叔叔。
5: 我们就表演到这里。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做一件好事儿，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
6: 对。
5: 那么你们能不能够在明天上课以前，你们也来做一件好人好事？明天的课堂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6: 好。
7: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

0: 在哪里？
1: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2: 背着年迈的大娘，
3: 踏着路上的荆棘，
4: 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
5: 就是他洒下的汗滴。
6: 要是臣敢经过，叫狄仁杰到毛主席说。
7: 同学们，今天在我们课堂当中迎来了一位对雷锋叔叔很有研究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大学的龚教授。
8: 哎，咱们小同学有没有写日记的？
9: 有
8: 啊，那么多呀。好，那么既然都写日记，咱们就看雷锋叔叔日记是怎么写的。咱们今天选读一篇，就是好事坐了一火车那一篇。上午10:15，我乘火车离沈阳去旅顺，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把我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老太太，自己在车上找了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列车。你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忽然一次闪现的什么，或者偶尔遇到什么，你可能做，或者肺胃感染我也捐款去，但是你能够持续的都有一种理念，并且一个净化自己美化社会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他就可以成熟到了执行自己行为。所以我们叫区别啊，这个优秀者和一般的人，雷锋和咱们每一个人的差异性，他就得持续的长期做下去。
7: 龚教授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是研究雷锋精神的专家，他对于雷锋精神有很多的研究，所以由他来把雷锋的故事、雷锋的史料带进课堂更权威，然后也让孩子们多方位的去了解雷锋这个人。另外龚教授比我年长，作为一名90后，可能对于雷锋那个时代还不够了解，但是龚教授不同，他更贴切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亲历过那个如火如荼学雷锋的时代，所以由他来讲述会更真实。同学们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那下面我们就来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孟子栋和甄希诺同学上台。
10: 这是我在我们小区的电梯间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这是我在我们家的小区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11: 这是我擦的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扶梯手，
10: 我们从上到下啊，里里外外各擦了一遍，擦得特别特别干净。
12: 我擦的是我家小区的椅子，
13: 我擦的是我们单元，我从1楼擦到了6楼，擦得干干净净。

0: 感谢大家的分享。时尚风靡一时，但是容易被风吹散。只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一件又一件的好人好事，它可以凝聚成爱的磅礴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它在过去、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永恒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便拥有了雷锋精神。我们把一件好人好事永远地坚持下去，我们就都是雷锋。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

0: 在哪里？
1: 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林凤进行塑造了一代代人。那么中国往前行又迎着很多挑战，要实现自我超越，他需要很多的伟大精神和知识作用。那雷锋精神就是重要的一个指南针。所以我们说雷锋精神过去塑造了一人，其实我们未来的国家成长、民族成长也都需要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它就是一个重要的支撑。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从北京出发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3: 这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2: 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0: 好。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少年号。
0: 他被称为是？
4: 诗，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
0: 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呐。那么我们说杜甫，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
4: 一声二声。
1: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4: 三声四声，
1: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呀？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 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搔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3: 国破山河在。
1: 国破。
3: 国破山河在。
1: 那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3: 国破山河在。
1: 嗯。
3: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
3: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3: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3: 城春草木深，
1: 嗯，
3: 感时花溅泪，
1: 嗯，
3: 恨别鸟惊心，
1: 嗯，
3: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0: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5: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5: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5: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0: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6: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1: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2: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1: 嗯，你试一下。
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

0: 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承德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间泪，恨别角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感时花溅泪呀、啊，恨别这个鸟惊心呢、啊，揪着心鸟都鸟惊心呢、啊，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3: 姚教授你好。
0: 嗯。
3: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惊是平声，
0: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鸟惊心了吗？
3: 恨别鸟惊心，
0: 往自己内心里走。
3: 恨别鸟惊心。
0: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那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4: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0: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好， 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他每个字之间呢，他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城就轻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轻的了，对不对啊？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2: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6: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祝贺大家，
2: 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

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2: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3: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4: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

0: 的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1: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2: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1: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3: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2: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2: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苑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出境，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出境，没打破那个境，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 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拣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呀？不肯，拣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0: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4: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
2: 嗯，
4: 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2: 嗯，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它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它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拣尽寒枝不肯栖，不是拣尽寒枝不肯栖，拣尽寒枝不肯栖，有他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2: 清楚了吧？
0: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2: 对对对对对。
0: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5: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2: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0: 嗯，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嗯，
5: 惊起却回头。
2: 嗯，好好，祝贺你。哎，
0: 好，
2: 嗯，
0: 不错啊。
2: 好，
0: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6: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2: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

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

0: 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
1: 嗯，
0: 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1: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2: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3: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好，很
2: 哎，
1: 好啊，朗诵的很好，那老师也很高兴啊，就进步哎。
2: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1: 好，
2: 好。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3: 同学们下午好啊。
2: 同学们好。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

0: 都是姚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1: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襟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哪、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 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0: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哎，
2: 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2: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它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
0: 嗯，
2: 它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一个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4: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2: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嗯，
4: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0: 好多了，
2: 哎，好好，谢谢，
4: 谢谢。
0: 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5: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2: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起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它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5: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0: 好，
6: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
0: 嗯，
6: 孩子们很难迅速的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400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捕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啊，听到了，他很高兴，啊，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2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3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谦拱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2: 2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1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2: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了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 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是啊，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屋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屋墟改成了大安镇。
1: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1: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

0: 冤杂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也要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1: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贵东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十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0: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1: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声誉。到了民国初年，高义记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0: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世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1: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施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世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0: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1: 一碗碗稠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4月初10到6月初10，高义记连续2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世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记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记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

0: 把高逸济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1: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0: 农历八月二十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三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十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八月二十定为调教水柜的日子。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篮不到一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16年的时候，有一个姓周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进项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德国全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2年前的一个中秋节， 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两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仓库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4: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0: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1: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0: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2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1楼，就可以从2楼、3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1: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5: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1: 哇，那
5: 30米啊！
1: 这个很高，
5: 很多很高的。
1: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5: 没过人头。98年呢？你看，
1: 哇，
5: 这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浊国啊，洪水浊国，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0: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5: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家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上火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1: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5: 这个时候啊， 亲靠亲，朋靠

0: 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三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没过水了，我就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1: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七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十多个人都挤在三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0: 摘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十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十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0: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2: 不帮不行吗？
0: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1: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3: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4: 寓意咧就代表丰饶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大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就叫做大安。
1: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饰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5: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
1: 一筐明文府我沧海浮云遮盖东梁。
0: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

0: 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雅俗的雅园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啊，花心花心，
1: 快点，多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

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华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华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队伍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腔
0: 乐琴碗碗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碗碗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琴腔，细腻不过碗碗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2: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

0: 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0: 少这五百，知道不？
1: 啊，
0: 一百七。
2: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里。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

0: 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金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金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金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诚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金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金草花种，紫金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 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金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金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金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4: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る、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聞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5: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6: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金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5: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金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

0: 紫金草的，就是爱尔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1: 近20年来，日本紫金草合唱团曾十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关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鳖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余下。

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3: 娘子疼爱，相思散。
2: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4: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2: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红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5: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助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2: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座。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加油！
2: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他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苏仔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这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影响是特别的巨大。
4: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5: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还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2: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6: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

0: 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1: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0: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旗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

0: 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是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官庙。
1: 茫茫山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叶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8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7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逢喜庆、庙会的时候，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4个戳壁，汉戳、藏戳、满戳、羌戳，初一十五都来拜观音。
5: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不表了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捶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3: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1: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4: 这里就是落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落刀镇。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公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这个技艺。
1: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4: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把刀快的，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

0: 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1: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获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住着

0: 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在，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南京火，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8: 彭总，
10: 电台上没有了，咱们只身入城太危险了。
11: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2: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3: 保证会成功。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13: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4: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2: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5: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 明白。
2: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啊，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不了，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3: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4: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2: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5: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2: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6: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7: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6: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8: 排长，排长，
9: 这是命令。
2: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6: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2: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0: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6: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0: 38军万岁！
11: 38军
12: 万岁！
13: 万岁！
14: 万岁！
6: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8: 排长，
9: 排长，
7: 这是命令。
6: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2: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看马进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5: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肩上怎么办呢？
1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2: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书记老觉得马建国有什么秘密，老是想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国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国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

0: 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康四，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2: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3: 当然，我有证据，
2: 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洲跟马清武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4: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金武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4: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5: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然后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6: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7: 彭总，不要骂了。
6: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当于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7: 梁大牙，
8: 你少跟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7: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3: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4: 全都趴下！哎，
5: 什么事？趴下！
2: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6: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2: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7: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2: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2: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8: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9: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8: 你好，
10: 你谁呀、啊？不认识你啊。
8: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0: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8: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10: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8: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3: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10: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1: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2: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2: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3: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4: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5: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6: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7: 哪儿呢？
8: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就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他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9: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8: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震天的锣鼓声在爱辉古镇中再次响起。人们身着古代士兵的服装，挥舞着大旗，演练着军队布阵的队形。

0: 这场被称作布阵容的传统民俗活动已经在小镇中延续了数百年。瑟瑟江风中，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旌旗仿佛又把古镇带回到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烽烟岁月。
1: 爱辉古镇就坐落在黑龙江畔，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了解这座古镇大多数是通过清末时期清政府曾经在这里签订下的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从此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与不屈的战斗诗篇。
0: 爱辉古镇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滔滔不绝的黑龙江水从镇东缓缓流过，滋养着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唐朝时，爱辉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沟通边疆的咽喉锁钥之地。清康熙22年，为了抗击沙俄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清政府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带领乌拉和宁古塔的2000名官兵及其家眷来到这里，修建城池，屯垦戍边。因为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这里又被称作黑龙江城。爱辉从建成之初就拥有了英雄之城的底蕴和气魄。清康熙24年，萨布素率领大军从爱辉出发，在雅克萨之战中一举击溃入侵的沙俄军队，直接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2: 这个雅克萨战争，特别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之间有100年相安无事。
0: 从此之后，爱辉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统辖着黑龙江流域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当时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每年都会到黑龙江上游各河口巡边一次，每3年到外兴安岭巡边一次。
2: 巡边的时候到雅克萨呢，他们那块有棵树，在那大树底下呢埋着上一次巡边谁谁谁到此巡边的记录，埋在这个树下。第二次巡边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你得把那个牌取下来，把你这个牌再接下来回来报到，说明你到那地方了。
0: 一代代戍边将士的忠于职守，给这方水土带来了持续100年的和平与安宁，也使得爱辉成为黑龙江沿岸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4万，商贾3000。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极度衰弱，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此时趁火打劫的沙俄军队再次入侵黑龙江流域。面对外敌的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于1858年在爱辉城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
3: 这一纸爱辉条约能站上所有流让国土条约的2个之最：一，文字最少，才500多个字；二，割让国土最多，63万平方公里。63万有多大？准确地说，现在我们中国中上等大省山东得4个加起来那么大的面，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丢人的耻辱，稍有血性的中国七尺男儿哪一个可以默不作声？又有谁可以低头忍受？
0: 一纸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条约震惊了世界，也让爱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英雄之城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枷锁。作为戍边军人的后代，爱辉人把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份耻辱化作了熊熊燃烧

0: 的爱国之心，从此开启了一段保家卫国的铁血悲歌。爱辉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政府的野心愈加膨胀。1900年，他们以护送过江为名，相继驱离居住在海兰泡、江东64屯等地的中国人。一时间，黑龙江东岸聚集了上万名手无寸铁的百姓。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渡船，而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整整3天3夜，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整条黑龙江。
1: 因为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史称庚子革难。我家祖先也是江东64屯，听爷爷讲过那次惨烈的事情，使我想起来，内心又充满了悲愤。
0: 为了把黑龙江由界河变成内河，沙俄大军再度举起血迹未干的屠刀，攻向了爱辉城。当时，爱辉城只有将士1000人，在外无增援、内无充足兵力的情况下，不屈的爱辉人民没有一个畏战逃离，大家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巷战。
1: 就是一定要全力的抵抗，就是我们自己要尽到一个我们军人的职责。龙江土地本属我华族，我们不容敌人啊拿走一寸，即使我们保不住，我们也以生命把血留在这个地方。
0: 激烈的战斗中，爱辉军民拼死抵抗，不惜以命换命。当时汉族士兵徐玉刚、王志强与满族士兵兴春、达斡尔族士兵巴力布发现敌人就要攻入弹药库，为了阻止他们的抢掠，这4名士兵毅然引爆炸药。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火光，4位勇士与几十名敌人同归于尽。然而，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唤起腐朽清廷的斗志，反而变得更加软弱可欺。他们竟命令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沙俄商议停战，但这位生于爱辉、长于爱辉的大将军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他令人抬出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仰卧其中，以手枪自击而亡。
1: 他说，朝廷这个样子我无力回天，但是我自己能做到的，领土保护不了，我能保护伟大的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就用鲜血、用生命向敌人宣誓，我们的精神还在，我们最后还要胜利。
0: 在这一场战役中，每一个爱辉人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男人们为国捐躯时，爱辉的女人们纵火焚屋，宁愿在烈火中死去，也不肯投降。英雄的爱辉人民就这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卫着故土家园，捍卫着民族的尊严。战争过后，这座古老的城池除一座魁星阁外，其余一切都被尽数焚毁，巨大的阴霾笼罩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曾散去。1907年，面对爱辉百姓的持续抗争、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沙俄军队被迫同意撤出爱辉，但同时他们又以互换利益为名，提出租借爱辉最繁华的商业街市、停船码头作为商埠。当时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纠缠不休，无暇顾及此事，便责成刚刚升任爱辉副都统的姚福生酌量拨付。
2: 姚福生呢，据理力争，他大义凛然地说：“他说沙俄啊，他们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啊，欲壑难满。如果这件事情答应之后，将来他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无理的要求提出。”
0: 针锋相对，

0: 寸土不让，这是姚福生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誓死都要捍卫的底线。面对着俄国人与朝廷的双重压力，他宁愿被罢免，也要做到守土有责，不负家国百姓。
1: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朝廷对我不满，认为我处理的不得当，无非就是把我罢官，让我回归田园。我如果回归田园罢官的话，能够把这件事情促成，能够保留我们这片国土，那么我觉得我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儿。
0: 沙俄政府见此事难成，只好作罢。在姚福生的坚持下，爱辉被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中。300多年风雨历程，历史在这座城池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爱辉人始终挺直着他们的脊梁，昭告着世人，这是一座英雄之城，这里有着爱国之民。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古镇又有数百名热血男儿奔赴前线，在保家卫国的战役中浴血沙场，以死相拼。1931年，21岁的陈庆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读书期间恰逢918事变，他毅然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2: 陈庆山感觉到啊，当外国势力侵略我们的国家，来欺负我们的人民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就应该站出来保卫家园，保卫国土。
0: 1934年春，陈庆山加入了赵尚志领导的诸河抗日游击队。当年冬天，日军侵略者对哈东游击区发动了围剿，赵尚志带领部队突围。由于敌人的火力很强，又占据有利地势，经过几天的艰苦作战，游击队始终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生死存亡之际，陈庆山主动请缨，留下断后掩护大部队撤离。
2: 断后就意味着奉献牺牲，但是他会想到，因为我一个人舍弃我一个人，能让整个部队能突围出去，也是值得。
0: 陈庆山带领着一支以爱辉人为主的小分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友们大部分已冲出包围圈时，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
2: 我想陈庆山我在天有灵的话，他不会后悔，他会觉得我值，我没给中国人民丢脸，也没给爱辉父老乡亲丢脸。
0: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英雄的故事却世代相传。为了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爱辉人在古镇中建起了一座历史陈列馆，陈列馆前竖有一面风铃墙，墙上的1858个风铃代表着爱辉条约签订的日期。每当有风吹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就会在古镇上空回荡，仿佛在告慰那些把生命和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如今山河犹在，岁月安好。
3: 寸寸山河寸寸金啊，所谓的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情感，越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出仁人志士守疆卫土的意志和品格。在今天，我们仍然要以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激励我们振兴中华。

0: 如今的爱辉古镇宁静而祥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000多户居民。虽然地广人稀，但却不失生机与活力。由于当地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这里的耕地面积高达11000多公顷，素有北国粮仓的美名。古镇周边林地密布，草原广袤，既是飞禽走兽活跃的天地，又是当地人渔猎畜牧的良好场所。对于饱经战乱的古镇人来说，他们懂得和平的可贵，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在古镇里就有一种独特的小吃，每当节庆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包起水团子，把黄米磨成面儿，用豆沙做馅儿。当家人聚齐，趁热端上餐桌，一口咬下便是满满的甜蜜。这样的生活滋味，正是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断奋斗的美好明天。
1: 在爱辉，还有无数人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坚守。他们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他们无怨无悔地守护在这里，为的是一份责任和对这片家乡故土的热爱。
0: 在爱辉茫茫的林海中，一共有26座森林防火瞭望塔，每座瞭望塔都设有护林员长期值守，就如同古镇先人在战场上守卫国土一样，他们为子孙后代守护住的是一片绿色的家园。1990年，16岁的史桂玲就来到了这里，一手一户间，28年的时光恍然而逝。2012年，史桂玲坚守的这座瞭望塔才通上电，在这之前只能靠太阳能发电。当时有限的电力要供应电台的通讯，为此老史不敢多用一度电，在每年长达半年的防火期里，不能生火，也不能用电。一个冰冷的馒头，一杯凉水，就是日常的三餐。而常年的护林员工作，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2: 基本上这个门什么的都不关，要门一关，看不出去了。对，哎呀，怎么说呢？其实责任大，那个就是吃点辛苦也是无所谓的。
0: 1996年的一天夜晚，史桂玲像往常一样在塔顶用望远镜观察时，发现远处有亮点，亮点意味着火情，他迅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森林防火指挥部。由于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导致那次扑灭山火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当时指挥部与扑火队员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史桂玲手里的对讲机中转，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坚守在塔底。那一次他几乎9天9夜没有休息，
2: 就是火场有什么情况必须得通过我们转到那个防火指挥中心，防火指挥中心有那个命令下达呢，也得通过我们瞭望塔塔员来那个传到火场去，所以说那个9天9夜，哎呀，嗓子都喊哑了。
0: 几十年来，史桂玲就这样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中。2002年初，他的妻子已经怀了8个月的身孕，然而春季防火期就要到来，史桂玲却只能无奈地离开，回到山中。
2: 其实心里也挺着急的啊，但是你在这工作也回不去，也是确实也没办法。后期回家跟他慢慢解释，我说那个山上工作真是离不开，反正也是谅解一些呗。
0: 当秋季防火期结束后，史桂玲才回到家中，此时她的女儿已经6个月大了。那一刻，当他把这个小生命紧紧拥入怀中，这个朴实的汉子幸福地笑了。
2: 孩子6个月了才看呢。

0: 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照顾，来到大山中和丈夫一起坚守在这里。十多年的精心呵护，一万多个日日夜夜，在所有护林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爱辉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森林火情。坚守一个岗位，践行一份责任，这是爱辉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家国的承诺。只要用肩扛起了重担，就不再轻言放弃。
1: 在黑龙江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驻守祖国边陲的国门卫士，他们是常年与界江为伴的铁血硬汉。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队，这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0: 生活在这座有着悠久战斗历史的英雄之城，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先祖的勇猛之风、英豪之气。每年新兵入伍的时候，穿上新军装的年轻人都要到家乡英雄萨布素的雕像前参加一个庄严的宣誓仪式。
2: 参军让我感到自豪，也感到光荣，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人的荣耀，更是全区父老乡亲。
0: 历史上一个个不屈不挠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爱辉儿女，身着戎装，手握钢枪，就成为了古镇人儿时的梦想和追求。
3: 下去看。
0: 2006年，华正威报考了东北大学国防生，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却选择回到了黑龙江边。
4: 因为我一直记着我自己参军入伍这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边防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自己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0: 黑龙江蜿蜒曲折，国境线以江心主航道区分确定。进入冬季后，江水封冻结冰，大自然的天然屏障一下子消失了。华正威和他的战友们在封江的第一时刻就要在江上每隔50米插上标识杆。
3: 四号往右一指佛，
0: 两个航标的重合点就是主航道的位置，也就是国境线。
3: 在架设标识杆的过程中，如果标识杆偏差了1寸，那么我们的领土就少了1寸。我们边防军人的任务就是守护好这片界江，守护领土的完整。所以说在架设这个执勤器材和标识杆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偏差1分1毫，这也是我们边防军人的使命和职责。
0: 每天20公里的界江巡逻是华正威和战友们的日常。在-4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们要行走4个多小时，风吹起的雪粒打在这些年轻战士们的脸上，凝结成一滴滴晶莹汗霜。茫茫的雪原中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的足迹，一趟巡逻下来，战士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僵硬。
4: 有的时候往往巡逻完毕之后，这些装具都已经硬了，在身上挂成像铠甲一样挂到身上了，回来摘的时候可能需要2、3个人去辅助他，才能把他这些装具摘下来。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些边防战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头顶边关的明月，手握钢枪，像戒备一样屹立在风雪之中。他们的职责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边关上空永远高高飘扬。古镇里1858个风铃再次奏响出乐章，在爱辉历史陈列馆前，一堂特殊的历史课正在进行。
5: 今天后人修建的1858个风铃墙随风鸣响，警示着人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0: 边关如铁，寸土不让，一代代爱辉人

把这份信念深深扎根在这方水土之中，不曾放弃，也不曾离开。而如今，这古老的传承又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化作了一颗颗种子，总有一天，它会再度生根发芽，引领着他们踏上新的征程。

在河北省南部有座古城，明朝时曾有记载描述此地：北通燕桌，南达正位，东连齐鲁，

0: 西街秦晋，史称漳河间一大都会，这就是广府。古城位于永年洼中央，四面环水，孤城倒立。古城从西汉年间起就一直是郡府州县的治所，直到1958年永年县政府从广府迁出，这座2600多年的古城成为广府镇的所在地。
1: 行走在古镇的城墙上，环城而过的富阳河就在脚下流淌。这条古老的河流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土地，成为古镇的母亲河。它带给广府生命的精彩，也把顺势而为的特质带给了一代代的后人。
0: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明河、小沙河等季节性河流，在下游形成一片洼甸。春秋时期就有先民在洼甸的中央高地上筑土围城，到了元代，广府人把土城扩展到如今的规模，并且挖深了周围的城壕，但是遇到旱年，河水断流，洼地就会干涸，变成白茫茫的盐碱地，鱼虾绝迹，粮食欠收，护城河也失去了防卫功能。明成化年间，有一位叫张成的州判来到广府，他发现城南十几里外的阜阳河河面宽阔，水量充沛，而且阜阳河的河床要比广府城高出了60，于是决定利用地形的高差开凿河道，引阜阳河水掉头北上。张成动员广府周边几个县的民工，用了数年时间开凿了一条新河，阜阳河水改变流向，向北进入永年洼，古城周围的护城河陡然增至100米，成为古城的绝好屏障。广府周围几万亩的土地从此水旱从人，连年丰收，昔日的盐碱地飘荡起稻花的芳香，总面积4万余亩的永年湿地，在春夏秋三季呈现芦苇茂盛、鱼虾共生、碧水丰和、雁戏鸟鸣的水乡景象，广府也被称为北国小江南。更为可喜的是，凭借导入永年洼的阜阳河水，从广府可以乘船直达天津。于是古城开埠兴商，昔日的水泊孤城变成了繁华的水路码头，短短几十年时间，广府成为富甲一方的经济重镇。
2: 多亏这条阜阳河，这条阜阳河是我们南北经济贸易畅通了，一些像是上到慈涵，下到泾渭，到天津卫，说一些产品可以互动，所以说这里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方言百里的政治经济中心。
0: 水让古城灵动秀美，水让广府富足平安。历经几百年的繁华，广府人才辈出。清朝时，古镇走出一位武林宗师，他把隐匿于民间的一种神秘拳法发扬光大，并广传天下，对近现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三角
1: 太极拳在传到广府古镇之前，始终如一脉暗流，隐藏在山林乡野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后来，经过广府古镇数代宗师的不断努力，才使得这一拳种逐渐传播到经济重地，被世人认可和接受。而所有的故事都要从一家不起眼的中药铺说起。
0: 广府西大街路南有一家开了将近400多年的中药店，叫太和堂。
4: 我们太和堂药店呀，是河南闻县的，

0: 我们的老祖先吧，等于是这遗产，从这亲家就来到台湾来这儿了，来光复这儿了，来光复这儿开了有三家卖面，啊，就搁这开个店。该走就走，等上了。
1: 清嘉庆年间，太和堂传到了第四代，当时的掌柜叫陈德福。那时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大多习武，秘传一种拳法叫陈家拳。生意闲暇之时，陈掌柜经常和伙计们在后院悄悄练拳。
2: 那么有一次呢，陆禅呢就是从那个药店路过，正好看到几个小混混啊，他们在那儿买药啊，买东西，可能给店主产生一些纠纷。这时候呢，他就非常注意的看，就是那个店主一扬手，哎，那几个噼里啪啦就扔到街的对过了，就这
3: 个人就飞出去了，
2: 就飞出去了。哎，他是咋回事？就这个东西就吸引他了。
1: 当年的杨陆禅只有十几岁。看到太和堂掌柜的武功过人，就想拜师学拳，但却一直没有机会。杨陆禅出身贫寒，一直跟随父亲打零工，给各家商铺送煤。每当太和堂买煤时，杨陆禅总是精心挑选优质煤送去，却从不谈结账的事情。陈掌柜感到奇怪，就找他询问此事。杨陆禅借机提出要拜师学拳。
0: 咱这个陈氏拳是不外传，不传外姓。
1: 陈家沟人几代秘传的家拳，从不交给外人。陈掌柜断然拒绝了杨陆禅的请求，可这位倔强的少年没有放弃，他又提出要求，希望到太和堂干杂工。陈掌柜见他机灵能干，就答应了下来。进入太和堂后，杨陆禅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嘴巴又甜，掌柜的和伙计都很喜欢他。经过几年的努力，杨陆禅终于赢得了陈德福的信任，指点他到河南陈家沟拜师学拳。18年的时间，杨陆禅三下陈家沟，终于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回到广府时，一位朋友看到他的拳术，对他说：“永年挖的水不深，容不下你这条蛟龙，还是到京城去吧。”受到启发的杨陆禅打点行装，离开了家乡，前往北京教拳。当时的大学士翁同龢看到杨陆禅打拳后，不禁对他的拳法套路发出感慨。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犹太极浑圆一体也。从此以后，杨陆禅习练的陈家拳就被称为了太极拳。杨陆禅名气越来越大，找他学拳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满族八旗子弟，这些人大都体质较弱，不适合学习积极性太强的陈家拳。如何能让他们练拳强身，成了杨陆禅思考的问题。
2: 为了适应这么大众的这个学拳这种形式，这种环境，这个他就把这个在教法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把动作变得缓慢、柔和，啊，安全、容易操作。他就顺着这个，结果呢，大家就是就这样的话就推广很快。那别的拳种，你比方说只是少数人练，他这样一调整吧，整个就是很快风靡这个各个阶层。
1: 在家乡广府多年的生活，让杨陆禅明白。水随行就是方得始终，人必顺势而为方能成事。经过他改良的新拳法，套路简单易学，很适合没有武术功底的人，而且拳法动作连贯，便于记忆。杨陆禅就这样顺应当时练功习武的社会潮流，把适合少数人练习的技击拳术改造成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健体养生拳。这种新拳就是后来扬名四方的杨氏太极拳。

0: 王府古城啊，它这个人文精神呢、啊、非常明显，这个顺势而为是它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像这个杨露禅，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看到了这个权术的这个价值，即众多权种的优秀的成分汇聚成中国的这个太极拳，使太极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拳种。
1: 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秘藏山野的陈家拳被从广府走出去的杨露禅中兴发祥，传世百年，兴盛不衰。广府古镇也因为杨露禅和太极拳成为众多练功人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2: 我身旁的这条店铺林立的老街就是古镇的中轴线，历史上便捷的水道曾经给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货物和商机，而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货船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砂锅当中所炖着的小鱼就来自城外的永年蛙，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吃起来鱼骨酥软，一口就可以把整条都吞下去。古镇人告诉我，就在这小小的酥鱼身上也蕴藏着他们生活的智慧。
1: 历史上广府人靠水吃水，他们潜水重苇，深水直连，随着阜阳河的开通，渔业也兴盛起来。古镇人把捕到的大鱼卖掉，换回生活所需。那些长不大的小鱼，广府人叫黄瓜条。这种鱼身体细长，成鱼不到十厘米，但浑身是刺，难以下咽。广府人不愿轻易浪费，他们把小鱼洗净、焙干，用油略炸，再码放到砂锅里，用文火炖上几个小时，加工成鱼骨酥烂、入口即化的酥鱼。久而久之，广府酥鱼成为古镇的特色小吃。从前没人要的小鱼，经过古镇人的改造，成为食客喜爱的美味。顺势而为、随行而动的生活小智慧，迸发出别样的光彩。广府是太极拳的中兴之地，太极拳取胜的绝技在于借力发力、顺势进击。这种拳法的智慧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广府人，他们遇到困难从不正面相迎，而是等待时机借势发力。宋福如就是古镇上一位不打太极拳的太极大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府一带经常停电，宋福如到变电站询问，得知许多次停电是因为雨雪晨雾等原因造成的线路短路。正当别人都在抱怨时，宋福如却在停电中找到了商机。年轻时，宋福如当过矿工，工作中曾接触到有机硅润滑剂。有机硅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合成物，在航天航空、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常常使用有机硅材料。从那时起，宋福如开始琢磨有机硅涂料，几年后终于试验成功，把它涂在绝缘瓷瓶上，可以实现自我清洁，一下子解决了天气原因造成的短路停电。就在宋福如的有机硅涂料销售正旺的时候，一些厂家开始了仿冒，同类产品大量涌现，很快占据了市场。宋福如的一位法律顾问建议，既然拥有这项技术的专利，就要和那些仿冒企业对簿公堂，肯定能打赢官司，把那些企业逐出有机硅涂料市场。但是宋福如却没有采纳这样硬碰硬的处理方式。
3: 一般情况我都没有去追究过。
2: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3: 我想再开发新的产品，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0: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太极拳影响了宋福如的性格，他遇事不喜欢硬碰硬，而是等待时机寻找破解之法。宋福如给自己放了次长假，到有机硅涂料销售好的几个省走了一趟。在与朋友闲聊时，他听到一条消息，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增加农作物产量，大量的土地开始板结，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出现了问题。宋福如眼睛一亮，他又想到了有机硅。有机硅具有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可以让肥料产生水溶缓释的功效，能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放弃了有机硅涂料市场的宋福如，用了几年时间开发出了有机硅化肥，但是市场并不认可他的新产品。如何打开销路，宋福如一直在寻找时机。
1: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转变方向，有新的方向？
2: 因为科技创新就是要赶上别人赶不正的事，或者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颠覆传统观念，用创自然科学的极限，要开发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去征服市场。
0: 有一次，宋福如在北京开会时偶遇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院士，他建议袁隆平在广府试种超级杂交水稻，由他提供有机硅化肥。两人经过一番细谈，袁隆平院士接受了建议，在广府试种100亩杂交水稻。2017年10月，广府古镇旁的水稻田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农业专家。经过一天收割脱粒，仔细称重计算，最后统计出亩产稻米1149.02公斤，这是目前全球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人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也看到了宋福如的有机硅化肥。新产品推广的难题在宋福如的等待中借势破除了。近年来，广府因为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古探幽。古镇人家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发展方向，如今的旅游业已成为广府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济南地区有个风俗，家中生了小孩，满月时亲戚朋友要送虎头鞋，祝福孩子健康平安，虎虎生威。武香环从小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凭借着精湛的技术，他做的虎头鞋在四乡八邻间很有名气。结婚后，武香环到了婆家，那个村庄是传统的蔬菜种植村，村民收入比较高。武香环的婆家有几亩菜地，每年都有3-5万元的收入。武香环就放下了老手艺，跟随丈夫学种蔬菜。没想到种下的蔬菜还没收获，以前的老客户就找上门来。武香环在丈夫的支持下重新拾起了针线，老客户又带来新客户，慢慢的，吴香环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可是，在这个蔬菜种植专业村里，家家都在种蔬菜，劳动力紧张，他找不到人帮忙做鞋。一天，吴香环的家里来了位老人，聊天中，吴香环得知老人有个女儿，小时候因为患病导致下肢瘫痪，失去了劳动能力。武香环马上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请不到人帮自己做鞋，何不教会那些残疾人，这样既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又帮助了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说干就干，第二天武香环家里就来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3: 来了，我给他数包数，给他叫他也上，

0: 取回来，包好就拎回交。给他找一会儿都可高兴了，俺在家能干一会儿，这俺能做这一会儿，都一天比俺挣多挣少，俺都愿意做。
1: 能独立生活了，能赚钱了。
0: 啊，要不然你也说你要不干找这会儿，俺能干上，这少活也不能干。
2: 自从跟着武香环做虎头鞋，以前沉默寡言的段林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爱说爱笑了起来。武香环意识到，身体有残疾的人大多心灵手巧，又珍惜劳动的机会，所以会更辛勤的工作。于是他又招了十几位身体有残疾的人，有了这些残疾朋友们的帮助，武香环完成了不少订单，不仅把虎头鞋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那些跟他做鞋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0: 他那个拿来送鞋的时候，他说我盖着鞋房有那李英一半功劳了，这这些都是那这些挣的。
2: 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武香环的虎头鞋深受游客青睐，成为广府最具代表性的旅游产品之一，销量也大幅增加。最近他又学会了使用互联网，把这充满浓郁乡土风情的虎头鞋销往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甚至连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们也开始在网站上购买他的虎头鞋了。广府以泉扬名，太极拳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并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中国，最早就是从中国美食、中医和功夫开始的，而太极拳就是中国功夫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振和从小喜爱武术，跟着师父学习太极拳，一练就是50多年。1993年，杨振和到郑州国际武术节表演杨氏太极拳，刚一下场，他就被几个外国人围住了。
3: 当时我刚下场，他们知道我叫杨振和，他就你是杨老师？我说对啊。他几个人扑通就跪到那儿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我想请你做我们德国人的老师。
2: 杨振和被外国人对太极拳的喜爱所感动，他到德国开始了国外教拳生涯。很快，杨振和就发现，在国外教拳跟在国内完全不一样。
3: 有时候在公园练太极，一会儿一个学生看不见了，一看哦，去那儿喝咖啡去了。
2: 这让杨振和很不适应。在中国教拳，这样的学生他会直接让他走人，但在国外，让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爱上太极拳，就要注意劳逸结合、因势利导，只要顺势而为，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杨振和改变了国内的教学方法，采取自然学习法，根据每个学员的身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为了便于和这些杨弟子沟通，喝了大半辈子茶的杨振和放下了茶杯，跟着徒弟们学着喝起了咖啡。入乡随俗的做法让杨振和很快赢得外国学生的喜爱。随着太极拳健体养生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杨振和在学生的帮助下建起一座2000平方米的武馆，他要在这里让杨氏太极拳再度发扬光大，传遍全球。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广府古城从无到有，几经浮沉。一代代广府人积极而不强求，贵化解而不贵对抗，在对大事的认知与包容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最终有所作为。正是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让这座千年古镇永远呈现出勃勃生机。
4: 汉地县。

挖泽湿地运古城，光复人说阴阳和太极生，正是历史的演进和自然的巧合，成就了中华国术太极拳在光复古镇的中心发响。而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前人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潮流当中顺势而为，以进取的姿态为古镇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

0: 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

0: 先，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先，都是超越尘俗的公民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先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饭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但求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

0: 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清一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清一。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

0: 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周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啊、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

0: 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2: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5: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6: 祖国万岁！
4: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2: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7: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4: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是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8: 马金虎，
9: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8: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9: 领导派我来的呗。
2: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10: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11: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10: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

0: 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1: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3: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4: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5: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6: 保证完成任务。
7: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7: 前方，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8: 我意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2: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9: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0: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7: 明白。
2: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9: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11: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2: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你都是白走，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2: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呦，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在那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

0: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2: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0: 一般比如三到五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它。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3: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
1: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4: 三十八军万岁！
5: 三十八军万岁！
6: 万岁！
7: 万岁！
1: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2: 排长，
8: 排长，
2: 这是命令。
1: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进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9: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先生怎么办呢？
10: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遮遮掩掩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0: 交给你一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1: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2: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进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2: 杨根思，

0: 瞅瞅，你瞅瞅。
1: 就马金武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0: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了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时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2: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然后马上又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3: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不要骂了。
3: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1: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5: 难，太难了。
6: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5: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7: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8: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元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9: 小心！
2: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2: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万华子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4: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5: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是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6: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5: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叫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4: 你好，
7: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4: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7: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4: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7: 你是个骗子。
5: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4: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8: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7: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9: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10: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11: 你就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11: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

0: 账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1: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2: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3: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4: 执法记录仪呢？
5: 忘开了。
4: 哪儿呢？
6: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那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7: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6: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

对于引领大小城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金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

0: 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1: 山口承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1: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1: 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4: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い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る、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河志久金さんが、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聴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1: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5: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6: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1: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5: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1: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桌，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常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

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0: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1: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2: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断脊陈商。

0: 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1: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他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0: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在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文强是个人的巨大，
3: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0: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4: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着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0: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5: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杨武，从许昌去杨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杨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0: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5: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

0: 义心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旗上？

0: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戏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奢酒奢旗不奢意，食书食鱼不食言，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 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很快的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这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这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0: 茫茫商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

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叶春茶，漂洋过海。

0: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雀笔，汉雀、藏雀、满雀、羌雀，所以是我这来拜观音。
5: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俗话说，天下百工胜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0: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十八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2: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1: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3: 这里就是落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落刀镇。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位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公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这个技艺。
1: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3: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大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1: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殿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

0: 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1: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0: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1: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0: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0: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

匠，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

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多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顶麦，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吃，
3: 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

0: 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你长家量又家小家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

0: 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1: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视察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腾坑村的老香皇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它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

0: 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光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

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把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这，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彭窑村就是这个，你的祖彭起这个村名，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祖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

0: 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1: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1: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了，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的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县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盆。

第一，他这个两个手和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

0: 电这个技术凭它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鱼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的。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社会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彭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窑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坛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父在你这主仆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痕，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慢了，反正轻。

0: 是白色。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1: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0: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2: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2: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3: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4: 几百户窑洞，一百到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2: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4: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5: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哇，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4: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有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书

0: 叔叔也选择重新实习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1: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2: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在行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2: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2: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给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3: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 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

0: 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1: 17岁，
2: 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就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造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

0: 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哎，
1: 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教育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1: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4: 是。
0: 好，请坐。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5: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6: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7: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8: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诵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8: 雁门太守行。
3: 是谁写的呀？
8: 唐李贺。
3: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8: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

0: 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
1: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2: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雨催，霞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一水，霜重骨寒身不起。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骨寒身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雨催，霞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0: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1: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5: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0: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照出来，你去试一下。
5: 黑云压城城欲摧。
1: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0: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写呀，

0: 力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1: 塞上胭脂凝夜紫。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3: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0: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3: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0: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4: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0: 好，这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那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5: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0: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的推进。你试一下，
5: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6: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0: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衣，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衣。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衣，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6: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好，不错了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7: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好。
7: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

0: 我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定一个停顿的号，喂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子，这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0: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这个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
1: 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0: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同学们好。
0: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0: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0: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2: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0: 嗯，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正好。
3: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嗯，
4: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0: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2: 翟新蕊。
1: 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2: 从军行。
1: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2: 从军行。
1: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2: 王昌龄。
1: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0: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嗯，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

0: 和第二个层次得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啊？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中不还，所以中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1: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掌声的不错，请坐。
1: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3: 能。
1: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4: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0: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4: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4: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4: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4: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1: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5: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哎，就对比啊，请坐。
1: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7: 从军行，唐·王昌龄。

0: 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很好啊，祝贺大家，祝贺。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

0: 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那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再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得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得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嗯。
0: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0: 平声。
1: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0: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哎，对了，
2: 挺
1: 好，请坐
2: 好的。
1: 啊啊。嗯，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这是不错的。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0: 姚老师您好，
1: 嗯，
0: 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呀，很多人都容易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越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边这有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这四山，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

0: 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1: 哎，
2: 蒋老师您好。
0: 您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1: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0: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1: 好，
2: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2: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汇酒同

0: 啊。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8: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8: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视觉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8: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8: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

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

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穆剑臣在里边呢！
1: 哎，大雷，去看看。
2: 是。

0: 谢主席，主席，你回来了。
1: 对不起，我们回来晚了。
0: 银剑山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不是我们推卸责任，敌人真准备的非常充分，我们处处被动。我跟甘巴县长商量，还是先撤回来，咱们从长计议。现在看来，敌人就是想把你们调到银剑山去，然后再拖住你们。
2: 趁虚攻打县城，我们中计了。敌人太会伪装，太狡猾了。这帮狗特务，不是敌人狡猾，是我们太大意了，给茶城带来了这么大的损失。
3: 谢主席，你也不要太过自负，谁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况且阿胜毕竟还在我们手里，敌人想变天的想法。
2: 毕竟没有得逞。话是这么说，还好袁明赶到及时，不然想想的后话。这恰恰说明正义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0: 对了，援军是哪个部队的？是驻永江的幺八六师。
1: 这么远，那怎么会这么快赶过来？
0: 据说是一个姓龙的女同志搬的救兵，应该就是龙志文了。
4: 他现在在那边养伤呢。这个龙志文不简单呐，关键时刻办大事，得给他记个头功。师姐呀，
0: 再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啊！大城受损失不说，还会影响广西的稳定，我们攻打海南岛的计划呀。啊，对了。 据几个被俘的土匪交代，这次暴动的匪首就是周培龙，还有一个台湾来的国民党参谋长。
5: 周培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这，啊，那是炸死他在骗我们。
6: 看来敌人早就有预谋啊！
7: 谢主席，
6: 报告谢主席。
7: 穆建成向您报道，
6: 谢书记，高县长，粮库是穆建成炸，炸死了好多土匪。
7: 你
6: 看见了？那倒没有，他跟我说的。
7: 他说你就信，什么立场？穆建成，粮食是你烧的吗？是书记，我刚。
6: 头上
8: 有。
6: 把他给我抓起来。
8: 是。
6: 哎，别呀，他可是功臣啊，杀死好多土匪。
7: 带走，走，走。
6: 谢书记，哎。
2: 快！师姐啊，要是听你的话，早一点把这个穆建臣抓起来，也许就不会有这次暴乱了。谢书记，亡羊补牢，犹未未晚。好在现在情势已经稳定下来，穆建臣也抓到了。您好好休息休息，等休息好了，我们。 再重新大张旗鼓的攻势穆建臣，还百姓一个交代，重振茶城军民士气。
0: 好。

0: 我都想生小孩了。
1: 不知羞，活着都没着落就想着生小孩，
0: 管天管地，你还管我想什么呀？哼。
1: 这下可好了，债主也有后了。
2: 是啊，夫人，您这样也算是对。

0: 得起债主了。
1: 怎么说话呢？
0: 用嘴说话呢？怎么了？我有说错吗？债主是有后了，可夫人怎么办啊？拖着个孩子想再嫁都难，夫人还这么年轻，老了怎么办？下半辈子怎么办啊？
2: 放肆，谁说我要再嫁了？
3: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挺好的。
0: 您现在嘴硬，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我们这里那些寡妇几十年了，每天夜里在地上捡米。
4: 掌嘴！
0: 怎么了？我也是为了夫人好。
3: 我现在有儿子了，我后半辈子可幸福了。
5: 夫人，您觉得玉林哥怎么样啊？
3: 玉林哥，
4: 我撕你的嘴！
0: 去去去，灯不拨不亮，话不挑不明。反正我就觉得玉林哥跟夫人在一块儿挺好的。
1: 你喜欢那个玉林哥，你去少拿夫人说事儿，我不同意。
0: 人家两个人的事儿，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
1: 反正我觉得这个人不踏实。
6: 夫人，陈癫子带人回来了，要求上山。
2: 双喜，去叫陈十九，准备迎战。

0: 不是妹子，我回来了。你看，我把你的杀父仇人带来了，今天你就可以把他点天灯了。
1: 双姐问他，为什么只有周培龙一个人？
2: 怎么没看见那个龙姑娘？
0: 龙姑娘和那个大夫还在城里呢。这个你电子哥说话算数，现在县城没打下来，我就先把这个老家伙带来了。等着打下县城，我一定把那个龙姑娘大夫都给你抓回来。你点天灯也得一个一个点啊，你先把这个老东西点了吧。啊，
1: 让他们把周培龙留下，其他人都给我离开银殿山。
2: 谢谢癫子哥了，那就把周培龙留下，你们该去哪儿去哪儿吧。啊，天高地阔，后会有期。
0: 银殿山是老子的，我到哪儿去后会有期。
3: 孟珠姐，是我，这次你守山有功，成功的拖住了共军。我跟一团长商量好了，这银殿山啊就给你了，我和一团长上山辅佐你。
0: 呸呸，
4: 我跟你去打了这一仗，
0: 肉我都让人给吞了，背我银殿山。
4: 废话，说
0: 说什么？
4: 说你给他当儿当家的。
0: 你给他当儿当家的是吧？我是银殿山的寨主，
4: 你还要不要你的银殿山了？
0: 我要。
3: 孟竹杰，这个老家伙害得我们差点全军覆没了，所以我们把他绑过来就是要给你当个见面礼。
4: 说
0: 说什么？
4: 二当家。
0: 鬼爷妹子，电子哥把银殿山送给你了啊，我上山给你做二当家。
3: 孟竹杰，放心吧，有弟弟在，没人敢欺负你。
5: 陈癫子的话要是能行，水都会倒流。
2: 可是我相信玉林哥，再怎么说他也不会和陈癫子勾搭在一起来欺负你吧。县城没有打下来，玉林哥他们也只能回这银殿山了。
5: 陈癫子一上山，他原先的手下肯定反水，到时候这银殿山又成了陈癫子的，咱们又成了丧家犬。
2: 那些死心塌地跟着陈癫子的坏人都已经被夫人给收拾了，再说不是还有陈十九呢吗？看他怎么反水，不然怎么办啊？玉林哥跟他们在一起，咱们是打也打不得，撵也撵不得。要我说，他

0: 把姓周的押回来做见面礼，就已经说明他们看明白林殿山姓盘了。
1: 一口一个玉林哥，难不成你对玉林哥比对夫人还亲？
0: 我就是对夫人亲，才一口一个玉林哥的，你懂什么呀？反正有玉林哥在，我就不相信他会让陈殿都欺负咱们。
2: 十九，你说呢？
3: 大哥，只要你不再祸害女人，我就让你上来。
4: 啊！我不祸害女人了，你爹子哥再也不祸害女人了，啊！
2: 好，就听十九兄弟的。放他们上来吧。
5: 哎，玉林哥，你们上来吧。
4: 上不上再说。
6: 走，
7: 走，
6: 走，走。
4: 桂英妹子，你想死我了，我想你了。
6: 倒他妈别倒！
8: 桂英啊，你怎么能让我上山呢？你让我上了山，这不就是虎入山林龙入海了吗？
4: 林殿山的兄弟们，老子回来了，你们的大王回来了。
9: 少熙，这就是你口口声声的玉林阁。
0: 庄玉林，枉我家夫人这么相信你，相信我一枪崩了你。
10: 书记，这就是个权宜之计，这帮人实在没地儿去了，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2: 孟竹姐，孟竹姐叫得够亲的呀，
11: 我看你们两个不止青梅竹马这么简单吧，是不是以前搞过什么事儿出来？不然堂堂的一个寨主大小姐怎么就嫁给铜头罗了呢？
0: 相信姑奶奶森林的嘴，
2: 来呀、啊！
11: 我倒要看看我们家特派员舍不舍得把我给杀了。
12: 行了，闭嘴吧！仗打得一塌糊涂，还嫌不够丢人？
2: 我又没打仗。
12: 易团长，把范寨主放了，先把弟兄们安顿休息，咱们的账回头一块算。
10: 易团长，把枪放下，大家都是一家人。
4: 你还说是一家人，这他妈是一家人吗？啊！我把山寨交给这个娘们儿，她给我连锅都端了。你们不都说我陈店子不讲理吗？啊！现在看看是谁不讲理。你们这些军座残座，你们这些座，你们评评理，谁不讲理？
13: 你先放给盘寨主。
4: 放屁！管不着你说话。阴殿山是老子的，我想放就放，不想放就不放。
12: 哼，今日的银殿山怕不是你说了算了，
13: 给我上。
4: 你给老子吓大的，开枪，把老子和潘国英都打成筛子。各爷妹子，咱俩不可以同生，可以同死啦。
0: 住手，夫人怀孕了。
4: 嗯，胡说，不要跟老子耍花枪。
2: 陈殿子，你要是敢动老娘一根手指头，我马上就死在你面前。
4: 哎呦，十九，老子把山寨交给你，你想怎么给老子守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你跟我走，你跟我走。
10: 哎，陆书记真怀孕了？
0: 废话，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
10: 你放心吧，这种情况我更不会让任何人伤害的。
11: 我们两个。

个，谁是心外，谁是旧爱啊？想甩了我，姑奶奶做鬼都不会饶过你的。

0: 我非常的放心，你不是最讲道义的兄弟吗？你趁着我不在家，和别人合伙杀了陈麻皮几个自家兄弟。 我为你这是讲道义吗？吃里扒外！糟蹋女人的不是我兄弟，这是有人给你撑腰了。你别忘了你当年。 像一条路边没人要的小脏狗，谁他妈收留了你？我给你饭吃，我教你本事。你现在翅膀硬了，你跟别人合起伙来欺负我。 你他妈是我亲兄弟吗？啊！我这个大哥，在你眼里是不是就是个狗屁？娘们们！只要你不再糟蹋女人。 还是你这个大哥，这话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莫三兄弟死了，我求你一个亲兄弟，我不听你，我听谁的？
1: 哥哥，
0: 我以后只要不耍女人，咱们还是亲兄弟，是不是？啊！
1: 好，
0: 老师兄啊，我累了，再歇会儿，晚上一起喝酒啊。哥，这次差点就见不到你了。不去做对不起我的事儿，老子就是不吃饭也不能不耍女人。

0: 雨林。
1: 他不会这么看
0: 的。放开我！
1: 好不容易抱上，让我多抱一会儿。
0: 放肆！君做的女人你都敢碰，是不想活了吗？
1: 君做的女人，君做的女人来敲别的男人房门干什么？嗯？你这种女人，我太知道了。只要可以风流快活。你还管什么君错？你点子搁的仙人藤，全茶城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怎么样，给你试试？
0: 陈殿总，告诉你，姑奶奶我自己看得顺眼的，我自己就是一根仙人藤。我要是看得不顺眼的，你这个破玩意儿在我这儿。就是一个烂绳子，送给你。

0: 你自裁吧！当时杀了谢飞也没有用，天下已经是共产党的了，免不了天了。
1: 给我住嘴！如果不是因为你对党国三心二意，此次放过那个穆建成，差成我早就拿下来了。
0: 没有看到那些妇女和孩子们，他们宁可集体拉响手雷自杀，不愿意接受你的进程。
1: 没希望了。你现在不光这身皮是解放军，你的心已经变成共产党。

0: 只有代表组织毙了你。
1: 玉林，放弃吧，他们走吧，带我离开这儿。去哪儿都行，你去哪儿。

0: 就算我能放过你，组织能放过我们吗？我们走到哪儿，他们都会找到我们。这条路就像射出去的子弹一样，回不了头了。
1: 咱们总要试试才知道。
0: 是，总要试试。这次暴动是失败了，但是总算在茶城打响了广西反攻的第一枪。各地的救国军应该都开始行动，我们不妨再等等，看看别的地区。如果时机成熟了，我们还可以再试试。

0: 我答应你，要是到时候还不行，我带你一起走。
1: 对你们男人来说，朱一真就那么重要吗？

0: 姑奶奶今天就杀了你，我当谁呢？原来是桂英妹妹。我下了一次山，你把我的老巢都端了，不仗义。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今儿睡你个丫头，以后就不追究了，怎么样？不怎么样。
1: 七彩跟我情同姐妹，你侮辱她就是侮辱我。
0: 老子查成这仗打得窝囊，受到了惊吓，现在又没有女人给老子压惊，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问你老母。
0: 我老母早死了。
1: 陈天德，你少跟我耍无赖。我今天不想给肚子里的孩子造孽。 你要是再敢动他们俩一下，我就跟你拼命！滚！
0: 不走！老子们上乘女人，还不能闻闻女人的味道吗？

0: 我们，夫人，这阴天山看来是真待不了了，早晚得着了他的道。
1: 都怪你，非要信那个什么狗屁玉林阁。

这次土匪暴动给茶城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对此我本人负全部责任。正是由于我的麻痹大意，对甘副县长等同志的提醒充耳不闻，被周培龙蒙蔽，没能及早的识破土匪。 和各种反动势力的阴谋和企图，在客观上起到了姑息和纵容的作用。对此，我心里非常沉痛。我对不起大家，我要向茶城全体居民道歉，向死难的干部战士。

0: 切地联系群众，受平常的琐事声摆布，没有及时地关心群众，观众群众的呼声，所以酿成了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局面。谢飞同志，你要负责。下面我宣布，经组织研究决定，对谢飞同志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理，由副县长甘世坚同志为代县长，暂时主持全县的日常工作。同时，我建议重新组建武装工作队，深入到前线各乡各村，访贫问苦，深入地了解群众想要什么，知道什么，一定要搞深搞透。徐坚同志，这个现在情况非常复杂，谢飞同志又是党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不妨在他停职审查期间，让他重新组织一个工作队，深入到匪情最重的地方，也就是周培龙的老巢莲花乡，把局面打开，怎么样？
1: 只要谢书记没意见，我没问题。
2: 我服从组织安排，坚决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
0: 下面请代县长甘志坚同志给大家说几句。
1: 今天这个场合和气氛，就不要搞鼓掌祝贺这一套了。其实作为副县长，我本人对于今天这个局面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在穆建臣的问题上，我还是偏软，有侥幸心理，没有及时坚决地提醒谢书记，更没有帮助谢书记发现一些不对的苗头和动向，我也要向大家检讨。接下来我们要擦干血迹，化悲痛为力量，在我县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工作，重点是银甸山的残匪。据我了解，这次攻打县城的土匪大都已撤往银甸山，如果说暴乱以前的银甸山只是盘踞了一股毛匪的话，那么现在的银甸山已经是查城反动势力聚集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一天不消除，查城人民就一天不得安宁，群众就一天不信任我们。同志们，打银甸山这件事情之前已经提了很多次了，但我们的决心总是不够大，打了几次都是隔靴搔痒，结果让他一天天做大，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建议尽快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银甸山，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老百姓不能白白受苦，血债要用血来还，银甸山必须打下来。

0: 玉林哥，你怎么在这跪上了？跪多久了？你先起来。
1: 你别怪我，是我对不起孟竹姐。你跟她说，只要她能不生气，用鞭子抽我都行。

0: 玉林哥在外面跪着呢，说是要向您请罪，也不知道跪了多久了，您快去看看吧。
1: 他爱跪就让他跪着好了。
0: 说是让您拿鞭子去抽他呢。
1: 我可怕把他抽坏了赔不起。
0: 那要不您先让他进来吧。那要不我替你去抽他，我使劲抽他。
1: 放下。
0: 那，我还得打水去呢，夫人。
1: 站住。

0: 大哥，
1: 嗯，
0: 你看，他
1: 这个女土匪倒是挺上心的呀。哼哼，还不是看中人家彭桂英背后的石牌寨、石牌兵了。眼下他能借助的力量，也就这一支了。
0: 嗯，
1: 他能不下功夫吗？

0: 跟你请罪了，
1: 我对不起你。
2: 这位特派员先生何罪之有啊？
1: 我骗了你，带陈爹子他们上山。
2: 看来你不糊涂。好，夫人。
1: 双喜，翁初姐，我真的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但无论怎么说，我都骗了你，是我不对。只要你不再生气，你接着打。
3: 这次暂且饶了你，再有下次，就不是皮鞭伺候。
4: 玉林哥，你没事吧？

0: 哥，这个小子是个人物啊，
1: 所以要格外当心他。掌柜，
2: 哎，
1: 知道后天是什么日子吗？
0: 当然记得，是大嫂子忌日，这个怎么能忘啊？只是怕你难过，没敢跟您提。
1: 我倒没什么，就是怕你大嫂难过啊。每年的这一天，周家的老小都得到他的坟上去看看。
0: 是啊，
1: 风风光光的办一次，陪他在那儿待一天。可是今年一夜之间，你我流落匪窝，侄儿呢又下落不明，周家杂院已经是鸟兽散尽了。
0: 大哥，你放心，我明天冒死要去给大嫂上坟。
1: 算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吧。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0: 夫人消消气儿吧。
1: 人送走了？
2: 玉林哥没让我送，他自己走回去了。
1: 给他送去吧。
2: 金创刚，他就归了几个时辰而已，用不着这么金贵的药吧。再说了，您只打了三下，就不舍得再打了。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
2: 好好好，那我就受累替去一趟。
1: 哎，你去把药膏给他涂好了再回来。
2: 哎，哎，你这就打了三鞭子，又不是30鞭子、300鞭子，哪至于的？哎，啊，走了走了。

0: 谢书记，是这样，我没想到这样，太委屈您了。有什么委屈的？其实这样处理，我心里反倒好受些。和茶城老百姓遭受的损失相比，我个人得失算什么呀？再说了。
1: 咱们共产党人讲究的就是能上能下，到哪儿都一样为老百姓工作。我怕我不能胜任。谁生下来就能当领导啊？只要心里想着老百姓，这才是最重要的。
2: 我明白。
1: 谢书记，刚才他们通知我搬到您的办公室，我没同意。
0: 干嘛不同意啊？搬，应该的，马上搬。
1: 不。
0: 我用我原来的办公室挺好的。我马上要到莲花乡工作了，办公室没用了，搬吧。
1: 那我给你留着，随时回来用。哎，
0: 哪儿的话呀，组织上怎么安排咱们就怎么办，搬吧。
1: 好吧，我找几个人帮你搬。
0: 好吧。

0: 你呀、啊，也真是命大。这枪再往下打一点，可就打到心脏了。
1: 所以敌人的枪法还真差那么点意思。
0: 你都伤成这样了，还又是回炮又是炸粮库的，真是难为你了。
1: 有一口气撑着，倒也觉得没那么难。
0: 还不难呢，看这一身大大小小的伤。进城。
2: 芷儿。芷儿。

0: 活着。
1: 嗯，我们都活着。
0: 晨儿，真棒！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受着那么重的伤，硬是跑出了广西，盼来了救兵。
1: 有一口气撑着，倒也没觉得那么难。

0: 俩真是一对啊，说话都一个语气。我刚才刚跟黄护士说过同样的话。
1: 不好意思，黄护士，光激动了，忘了跟你打招呼。
0: 哪儿的话呀，小龙，你现在可是全茶城人民的大英雄了，孤身一人，又带着伤，还把援兵给叫来了。
1: 是剑臣冒死引开了敌人，我才有机会的。怎么受了这么多的伤啊？
2: 没关系，别担心，我们都活着，这比什么都强，对吗？
1: 对。
2: 别哭。我都忘了问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1: 是永江的大军把我送到了咱们军分区休养，正好谢书记去开会，就把我给带回来了。
2: 谢书记去军分区了？
1: 嗯，他们已经回来了，正在开会。剑臣，我不同意他们把你关起来，等谢书记他们开完会，我找他理论去。
2: 没关系，我烧了粮食，就应该要受到处分啊。
1: 可谁都看得出来，你是为了消灭敌人呀。我们的主官议员又不是为了烧粮食。
2: 一码归一码，解放军赏罚分明，对不对？
1: 好啊，一功一过，功过相抵，那就先把你放了。
2: 好了，小龙，我是心甘情愿受处罚，别担心了，好吗？放心吧，我这好着呢，你不用过多的担心我。倒是你，得好好先把自己的伤养好。我这有黄护士在。他每天都过来给我换药，恢复得挺好的，对吧，黄护士？
0: 是啊，小龙，你就放心吧。
2: 你看，黄护士都说了，放心吧，我好着呢，听我的，先回去休息，好吗？听话。嗯。走吧。
3: 好好照顾自己。

0: 活着就好。
1: 报告。
2: 进来。
1: 哎，
0: 小龙。
1: 甘副县长，
2: 你回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快坐呀。
1: 我是不是走错了，甘副县长？谢书记不在。
2: 他不在，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办公室，有什么事情找我说也行。
1: 您的办公室？那谢书记去哪儿了？
2: 他应该在为下乡做准备，他受了处分，不再担任县委书记了。不过组织上允许他戴罪立功，让他带领一个工作队去莲花乡开展工作，毕竟那里是暴乱分子的老巢。
1: 受处分，戴罪立功，不是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如果不是他麻痹大意，你父亲就不会发动暴乱，茶城人民就不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当然，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你毕竟及时请来了援兵，粉碎了你父亲的暴乱。小龙，这次你表现得很好，坚决与你父亲划清了界限，经受住了考验。对了，

0: 你来找谢飞有什么事吗？不妨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
1: 哦，就是，算了，没事了，我就是来看看他。那我走了。
0: 那好，你刚回来，还是好好休息，回去吧。
1: 嗯。
0: 小龙同志。
1: 啊。
0: 以后呢，就把我当谢书记一样，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

0: 报告。
1: 进来。
2: 甘副县长，甘县长，有您的信。
1: 没关系，叫什么都一样。谁来的信？
2: 还是您那位南宁明德街的亲属送过来的。
1: 好，放这吧。
2: 是。

0: 都成丧家之犬了，还敢来找我？恭喜甘县长，贺喜甘县长。
1: 这消息倒是真快啊！我要是不这样做，你能乖乖的来见我吗？福兮祸之所以，祸兮福之所伏啊！真没想到，这茶城没打下来，却成就了你铁人先生，也算是天佑党国，成就了一桩美事
2: 啊！我倒宁愿希望你们打下茶城，我不当这个代县长。可惜啊，终究是土匪造反，难成大器。特派员先生，现在你应该也清楚茶城的形势了。周培龙虽然经营多年，真跟大军打起来还是不堪一击，更别说陈癫子那几块料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周培龙虽然经营多年，真跟大军打起来还是不堪一击，更别说陈癫子那几块料了。依我看，不如你早点脱身，回台湾也好，去海外也罢，总之别打算在这里建功立业了。我还是当初那观点，大陆形势已定，再怎么折腾都是螳臂挡车，再坚持下去只怕把你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搭进去了。

我当初的保票依然有效，并且以我现在的身份指挥更有效。只要你走，我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不会有人伤害你，直到你安全地离开茶城。我们也。

0: 就此相忘于江湖，各自珍重。
1: 恐怕这最后一句才是甘县长的重点。你巴不得我赶紧消失，你好踏踏实实的做县长。不过我告诉你，别做梦了，你我都一样，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没得选择。就算我走了，上峰还是会派别人来找你。我奉劝你踏踏实实给党国卖命，你跟共产党永远走不到一起。
0: 我要是不愿意呢？
1: 打茶城难，要你的命不难。
0: 不要逼人太深，大不了同归于尽。
1: 有魄力。你来拉弦儿，咱们同归于尽。
2: 大县城打成这个熊样了，都他妈跑到银甸山上去了，还怎么搞？
1: 古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2: 你就说还要我怎么办吧。
1: 除掉龙指纹，给他扣个通匪的帽子，最好公开枪毙。这样一来，周培龙就可以被我死死地攥在手心里。
2: 怎么可能？全茶城人都知道是他请来的援军，是挽救茶城的英雄。
1: 可是全茶城的人也都知道，这次暴乱的罪魁祸首就是他爹，
2: 所以大家都在赞扬他是真英雄。
1: 真英雄？那穆剑臣也是真英雄，不一样被你给关起来了。
2: 那是谢飞为了洗白自己，怕上面追究他麻痹大意、姑息养奸的责任，怕穆剑臣胡说，盲目爹再把他抓起来当个替罪羊。
1: 所以说啊，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更何况你现在是正牌的县长，
2: 是代县长。
1: 铁人啊，我还是那句老话，甘蔗没有两头甜，要不咱们两个同归于尽，要不除掉龙指纹和穆剑臣，你自己选。
0: 我试试吧。
1: 七日之内，否则鱼死网破。
0: 怎么联系你？
1: 事成之后，我自然会联系你。你先走吧，我目送甘县长。

0: 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不应该乱跑，找我有什么事儿？我原本是想请您放我一声的，但是大学生们，坐。但是看你们两个的样子，有点奇怪。啊，对了，谢书记，我认为上级处分您可以，但撤您的职太不应该了。我打算向上级领导申诉这件事情。申诉什么呀？
1: 共产党人讲究的是能上能下，早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了。我想建臣也是这样的。
0: 您是说建臣和您一样也是共产党人？
1: 他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我想党组织是看在眼里的，等时机成熟，我会介绍穆建臣同志进入组织的。
0: 建臣听到了。对了，谢书记，您什么时候回莲花乡？我要求参加工作队，和您一块儿去。
1: 以你现在的身份回莲花乡工作，方方面面还是有些微妙啊。怎么展开工作，等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再决定吧。
0: 嗯。

0: 怎么了，三团长？看你闷闷不乐的，情绪不高啊。我跟军座那么多年，几乎就没见过他打麻将。打麻将？你听，军座以前总说打麻将是玩物丧志，现在他自己也打上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打麻将？
1: 三姨太张罗的，说是给军座散散心，其实就是他自己想打。还有谁啊？
0: 陈癫子，本来让我打我不打，让周少贵打了。陈癫子，这个家伙不是就喜欢斗鸡玩牌九吗？哪有耐心打麻将啊？
1: 狗改不了吃屎，还不是为了那个三姨太乌烟瘴气。
0: 三团长，我看得出来，你是个意志坚定、志存高远的人。党国真正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
1: 我就是不甘心窝在这个土匪窝里。别急，相信我，好戏才刚开始。
2: 军座，大小姐还活着。你说什么？大小姐还活着？她在哪儿？
3: 哎呦，参谋长，快点说呀！
0: 她在哪儿？咱们起事那天，大小姐从周家大院跑出去以后，就去永江找了共军。
4: 来县城增援的共军，就是他找的。老爷，好啊！当初。
5: 老子因为没有及时的点火发信号，你看你们一个个啊，你们。

0: 恨不得生喝了老子的血，生吃了老子的肉。
1: 现在怎么样？
0: 老子及时的电火发信号了，
1: 有用吗？
0: 老子的兄弟能打能杀，管用吗？架不住你，我们的军座的大女儿、大小姐，吃里扒外带大军来收拾的亲爹，收拾你行啊？把我们干嘛呀，老沈？我那既是个弟兄，我阴爹山的家底儿啊！
1: 你得赔我，
0: 你赔我人，老鬼，你赔我人，你赔！
2: 你他妈再敢放肆胡说八道，老子就毙了你！
0: 你放肆！银殿山是老子的，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1: 看不惯给我滚，
0: 都他妈给我滚！
2: 银殿山是你的，那老子毙了你，银殿山这就是我的。
1: 开枪，
0: 打死我有本事。
3: 我也有这想法。
0: 喊什么？我杀了吧。
4: 小姐活着，而且她还是共产党的功臣，共产党是不会亏待她的，这也许是个好事。
5: 军座，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点。你想想看，大小姐现在虽然是共产党的功臣，但这次茶城暴动领导人可是您。这共产党和那帮老百姓一旦清算起来，那随时可能把大小姐给抓了，甚至公审。我怀疑大小姐现在已经被抓了。
0: 敢！
6: 共产党要是敢杀了大小姐，老子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踏不了，我拿出决明弹和他妈共产党痛过一剑。
5: 赵贵叔，什么决明弹？
6: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0: 有那玩意哪出来用啊？这个时候，啊！
1: 又舍不得，又舍不得。
0: 这样，我让老十九下山，把大小姐干掉，一了百了。
6: 你敢？
7: 军座，
0: 我这人不是帮你把他出主意。

0: 女儿不孝，前三年一直没能来看你。本以为今年可以像小时候一样和爸爸一起来看您，还有赵贵叔，还有所有的家里人，可是今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爸爸他来不了了，您别怪他，都是我把他赶到银殿山上的，要怪您就怪我吧。
1: 他对他妈妈一直感情就很深，可是对我这个反动的爸爸确实不共戴天呐。
2: 大哥，我赶紧过去把他找过来，你们爷俩见个面吧。
1: 为他好还是不见得好？

我们把他赶走，就会有更多更多的老百姓们受到伤害。妈妈，你也不想他这样的，对吗？ 我这么做，你会不会怪我呀？你能告诉我一下吗？

0: 所谓咫尺天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算了，我知道他平安，他知道我伤好，这就够了。走吧。
1: 爸，爸。

0: 亲自给我送饭来了。来，过来。什么好吃的？嗯，好香啊。怎么了，侄儿？出什么事了？啊？
1: 我刚从我妈妈的坟上回来。你看看这个。
2: 你见到你父亲了？
1: 他只留下了这封信。

0: 山上过的冰雹。
1: 今天是我妈妈的忌日，每年这个时候，我爸爸还有我们全家都会去给她上坟。

0: 彻底荒凉，除了我，周家一个人都没有。
1: 晨儿，你哭啊？还有我的吗？不是，我会永远在你身边。
2: 妈妈生前的时候跟爸爸感情特别好，每次遇到事情妈妈总会提醒爸爸，提醒他三思而后行，不要冲动，因为他知道爸爸心思重要脸面，爸爸也都听他的。可是妈妈走了之后这么多年，爸爸身边就再没有一个明白人了，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再也回不了头了。

0: 父亲他会下山投降吗？
1: 你是说不管他会不会，我都要去试一试，我去上山找他。
2: 珍儿，你知道吗？
0: 这不单单只是你和周公之间父女的问题，
2: 这更复杂。如果你觉得有可能，就带着这封信去找谢书记，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由谢书记来统一安排，明白吗？
1: 我明白。
2: 还有，这封信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保证，除了你我谢书记之外，任何人不能知道的，因为这关系到你的安危，还有你爸爸的安危。
1: 嗯，知道了。
2: 珍儿，别难过啊，给我们一点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
1: 嗯。建成，
2: 嗯，
1: 那你说，你觉得我爸爸会下山投降吗？
2: 那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会。再怎么说，我爸爸也不会甘心跟陈癫子那种人搅在一起，更何况他还搅过陈癫子两次呢。
2: 嗯，你是他的宝贝女儿，你的感觉是最对的。

0: 对不起。
1: 办公室。
0: 先生，那我先走了。
2: 黄护士，你们忙，我先走了。
1: 走。
0: 方耀达。嗯。
1: 黄护士，我这伤好的也差不多了，不用再麻烦你了。
0: 不麻烦。换药吧。小龙可真是个好姑娘啊。
1: 你也是个好姑娘。
0: 哎，我看她今天。

0: 好像情绪不太高，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啊，今天是他母亲的忌日，他刚刚上坟回来，可能情绪有点低落，过会儿应该就好了。

0: 走走吧，小龙同志，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此事非同小可，你说说看，你真的认为你父亲能够回心转意、弃暗投明吗？我现在才明白，我爸一直在搞反动军阀那一套，拥兵自重、武装割据、作威作福，一心想做骑在人民头上的土皇帝。 现在事实已经教育了他，从他给我的信中可以看出来，他也许已经意识到自己走上了一条绝路，再这样继续与政府为敌、与人民为敌，绝对没有好下场。所以我在想，虽然他罪孽深重，但是为了查惩百姓，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能不能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1: 你说的有道理啊，我一直也认为。
2: 想和国民党反动派和陈天子走到一起的人，还是极少数的。如果你父亲这回真的能够招降的话，那么会带动一大批过去被劫持上山当土匪的老百姓下山投降的，这样能够大大的降低我们攻打银甸山的难度，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的伤亡。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能够消灭这帮土匪，还老百姓一个清平的世界。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父亲虽然罪行很大，但是也算是将功赎罪了吧。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怎么联络，怎么沟通，怎么交接，还要精心策划呀，否则就要弄巧成拙呀。小龙啊，现在的形势虽然看似太平，但是敌人随时都可以制造新的事端。
3: 我明白，谢书记。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除了我们三个人，任何人都不能知道。我保证。
4: 小龙，交给你了啊，一定替我照顾好了。
5: 放心吧，玉涵姐，我带她去给小玉姐看看，回头就把她送回来还给你。
6: 小芋头，吃糖。下乡怎么还带个孩子？
5: 哦，他叫小芋头，是小芋姐的儿子。我带他回去到小芋姐的坟前给小芋姐看看。
6: 哦，应该的，应该的。那快出发吧。
5: 走，小芋头。
1: 时间啊，那我们就出发了。
6: 好，保重。
1: 好。

0: 小玉姐，我们把小鱼头带过来，一起看你了。
1: 姐姐，姐姐不哭，小鱼头听话。
0: 小鱼头乖，姐姐不哭。
2: 小鱼，你放心吧，你不在了，我们都是小鱼头的亲人，我们会把他抚养成人。等他长大以后，我们会告诉他，他的妈妈多么勇敢。
0: 小鱼姐，穆医生让我谢谢你，谢谢你自始至终都那么相信他。

陈十九，过两天是小玉的头七，他一定还会再来的。

0: 小姐，大小姐您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呢。
1: 还有谁在？你们都还没走？
0: 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没有家，一时也不知道去哪儿。
2: 那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下吧。
0: 谢谢大小姐。大小姐，
2: 嗯，
0: 您不会把咱周家大院给烧了吧？
2: 当然不会，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0: 村里人都说，他说你是为了当共产党升官发财，出卖了自己的父亲，还带着解放军把自己的父亲给打跑了。
2: 他们还说什么？
0: 他们还说你会带着解放军屠村，把咱周家大院还有村里的房子都烧光。
3: 小伙子，你看就我们两个人还有院外那几个人，这屠村恐怕是不够吧。
0: 说的也是。
3: 还有啊，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要烧掉呢？
0: 真的不烧？
3: 当然不烧了。
4: 你放心，这是咱县城里最大的官，他说不烧就不烧。
0: 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有容身的地方了。
3: 小龙啊，不然这样吧，你是这家的主人，他是你的家丁，你请他给乡亲们带个话。这第一呢，解放军绝不屠村；第二，解放军绝不烧房子。
2: 行吗？你记得住吗？
0: 行行，我记住了。你们先进啊，我给你们烧水，烧完水我就挨家户户的跟他们说。
3: 好。

0: 谢书记，我没做错，对吗？
1: 小龙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没有错。也许在有些周姓人的眼里，你是出卖了你的父亲，欺宗灭族。但是对茶城的百姓们来说，对那些被土匪杀害的战士和乡亲们来说，你是英雄，你是个大英雄。
2: 小龙同志，是你及时的把援兵带来，减少了你父亲所造成的损失。最大程度的，制止了你父亲所造成的罪孽。你是好样的呀！嗯。
3: 长官在哪儿呢？
2: 哎，有他家，慢。
3: 长官在哪儿呢？长官在哪儿呢？
2: 婆婆，您找我们？你们共产党的长官在哪儿啊？我要求他为我们三官做主啊！
1: 婆婆，您找我吗？你有什么冤屈跟我说吧。
2: 长官，我求求你，请您为我们三官做主啊！
4: 哎，婆婆，您也起来，先起来。我们共产党不叫长官，叫首长，
1: 叫同志。
2: 啊，对，同志，
1: 您坐这儿，慢慢说。
3: 三官虽然当了土匪，他是被逼的，不是自愿的。出事那天，他还救顾莫医生呢，
5: 还有小玉。
3: 对对对，还有小。

0: 穆医生是好人，佳音南山是穆医生救了他们娘俩啊。那现在三官在哪儿啊？上了银殿山了。本来呀，穆医生想保护三官，把他打昏了，他就没去贡大县城了。可是。 后来啊，周少贵又回来一趟，又逼着他上山了。我听村里们说，等你们解放军回来了，把所有的废除都要烧光，还要烧房子。老太婆，我是豁出这条老命来求你们，杀了我可以，房子也可以烧。
1: 但千万不能杀了他们母子啊！给我们周家留条后啊！长官，我求求你，求求你，千万别杀他娘俩！三官也不想当土匪啊！
2: 不，不管三官当没当土匪，我们都不会杀你们的，更不会烧你们的房子。冤有头，债有主。
1: 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绝不会株连无辜的人，您就放心吧。
3: 当真？说话算数。
1: 婆婆，您就放心吧，这是我们茶城最大的领导，说话肯定算数。婆婆，三官不在家，乡农会的人会帮助你们的。回头啊，他们会把粮食送到你们家。啊，你们有什么困难啊，就跟乡农会的人说，好吗？
0: 恩人，恩人呐！佳音刚生完孩子，我这下了太婆，啥事都做不了。三官又被逼上了山，我正愁着，这往后的日子得该怎么过呢？ 现在好了，谢谢同志，谢谢您。当时三官要是听我的，就是给他们100银元，他也不会去的。别说是三官了，村里好多人都是逼不得已的，他们要是去了，就跟三官宁愿不去啊，就得。 打死！你说去还是不去呢？不得不去呀！后来你们打了胜仗，他们都怕着你不敢回来呀。你别怪乡亲们不敢出来见你，他们是怕你。
1: 杀人，烧房子。婆婆，谢谢你们呀，谢谢你们来找我，更谢谢你们跟我说了实话。我也请您啊，帮我个忙，回去给乡亲们带句话。您就跟乡亲们说呀，不管家里人有没有人当土匪，我们共产党人绝不会干。
0: 杀人烧房子的事情。好，我回去一定跟他们说。我回去一定给他们说。
4: 王科长，
5: 哎，
4: 你先送婆婆他们回去，顺便让农会的同志把粮食送过去。
0: 好，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5: 走，婆婆，稍微慢点。
6: 小玉的头七是哪天来着？您是说？
1: 是啊，看来你和建臣的建议是对的，咱们就按计划实施吧。

0: 是我，穆剑臣。
1: 你是来抓我的吗？
0: 我不是来抓你的，我是来请你帮忙的。
1: 骗人！你们解放军都骗人。
0: 解放军从来不骗人，相信我。
1: 阿仁去找你们送信，你们却杀了他。
0: 不可能！阿仁死了吗？
1: 死了，就是你们打银殿山的解放军杀了他。
0: 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我没有，但是双喜他们亲眼看见了。
0: 十九，阿仁也是我的好兄弟，不管他是谁杀的，我和你一起为他报仇。
1: 那要是你们解放军呢？
0: 如果是，也一定是解放军当中的坏人，到时候用不着你和我动手，解放军自然会消灭他。十九，如果解放军今天要来抓你，要来的就不是我一个人，

0: 师兄，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帮忙带我上银殿山，我得送一封信。
1: 送信？
0: 对，就是这封信，非常重要，我必须亲自送到银殿山上。师兄，除了他我没有带任何武器，你只要带我上山，然后不用管其他的，如果我有任何轻举妄动，你可以马上打死我。

0: 不用说啊，肯定是给周培龙的劝降信。
1: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0: 送就送吧，一封信而已。我也想借此机会看看周培龙到底是什么反应。如果他把穆剑臣杀了或者关起来，那是最好的。或者他把信撕了，把穆剑臣放下山，也可以。就算他真的想投降，只要铁人在山下把龙指纹杀了，那他还是会乖乖地待在山上。唉，没办法，虽然我们现在还需要这个老家伙和他的人，所以说当务之急还是要让铁人赶紧把龙指纹杀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把惊蛰的帽子扣在龙指纹头上，这样一来一举两得，穆剑臣这次上山就是白白送死。对了，铁人知道穆剑臣上山送信的事吗？
1: 我不清楚。
0: 如果他知道的话，那铁人就是在跟我们玩心眼儿了。如果他不知道，恐怕铁人已经被共产党怀疑了。

0: 穆剑臣下乡是谁批准的？哟，这个。
1: 我可不知道啊！
0: 哦，想起来了，谢书记跟我说的。哎呀，我的记性。